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学校路段对道路通行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刚刚我们这个彬彬有礼反应过来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看到这边居然突然之间有违档，而且是上面贴了说施工的违档，前方施工，施工的违档，把昌东大道，准确的讲应该是南往北的方向靠近高新附院的位置给完全的拦住了，整个昌东大道这一段都是违档，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在找交警继续了解啊，当然其他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也找小雷同学帮我们详细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来做观察，南一环和东一环高架桥面、九州高架、洪都高架出行车多的情况，现在已经是比较显著了啊。这个咱们一环线啊，现在已经有这个自己的奋斗了。这个咱们洪都高架的由南向北方向，刚才已经反复强调，小车队尾啊，就基本上排过树溪路啊，从这个咱们的龙王庙或解放路互动立交一路的积压过来，包括南一环九州高架，现在从桃花路进九州高架，这已经开始要排队收门票了，那这个通行是要等待不少的时间。那再加上现在啊，这个在九州高架的朝阳天虹路段啊，去往朝阳大桥的行驶方向，还有包括目前啊，这个咱们在在这个南昌大道下桥到九龙大道交叉路口，丰盛快速路、前湖快速路的互动立交，这些点位呢有一定程度车多。但总体来看的话，一环线现在的行车的这个准确效率呢还是这个比较理想的，至少在此刻，包括西一环皇家湖立交、医院路互通、长乐互通呢，都还在一个正常行车的范畴。英雄大桥呢全线畅通，整个北一环没有太大问题。所有国家桥面在八点这个时间节点呢，依然啊这个没有给出太明显的早间高峰反馈啊。作为今天的周一早间高峰来说，还是非常舒适的啊。这个现在的一个行车路况各方面表现还行啊。当然呢，路面上有一些意外状况啊，现在咱们也在和交警联络处置啊。现在啊，包括东一环的出行车多表现呢，还是要重视起来。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彬彬有礼说的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啊。他说这个昌东大道高新一附院门口有三车道，最终被这个施工护栏给围住了。我们找交警仔细了解，他说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因为他刚刚是截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嘛。现在从我们这个不管是地图还是交警给我们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都是已经恢复了。他说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昨天晚上在施工，所以彬彬有礼经过的时候，交警这个
2: 可能施工围档还没
0: 撤护栏，
2: 对，
0: 撤那个围档是昨天晚上夜间有施工。但是我还是要说，彬彬有礼刚刚给我们发的时间点是大概7:30几分，
2: 对，其实已经算是早高峰开始了的时段了。
0: 对，已经是早高峰开始的时段。为什么在这个点位这个护栏才完全的撤除？施工是不是有些滞后？这会不会影响到早高峰？其实也应该跟交警去联动进行关注哈。
2: 对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势路况了。九江市的重庆路东向西拥堵687米，甘州市的重庆路，赣州市，我们再来看到上饶市的泸州大道东向西拥堵47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赣州哪有？
3: 承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来关心一下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上饶五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2: 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芒种表示盛夏时节正式开始了，炎夏高温的模式 即将开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大家，在起居的细节上，我们要顺应昼长夜短的季节特点，要晚睡早起，适当的接受一下阳光照射，但是要避开阳光太阳的直射，注意防暑，来顺应旺盛的阳气，利于气血的运行，振奋精神。此外啊，中午最好能够小睡一会儿，时间呢以30分钟到一个

0: 小时为宜，这样的话可以解除疲劳，利于健康。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2: 好，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要说说这个老年人用中药。老年人肝肾功能减退，药物代谢慢，容易在体内堆积，而且呢大多要长期是西药，中西药一起吃呢，要是不注意可能降低药效，还会有风险。
0: 对，首先啊，老年人用中药呢要记住自己不要去随便的加药，因为很多老年人的话，他们是又吃西药控血压血糖，又自己去买一些中药在调理，但却不知道啊，这有一些中药跟西药他们其实会互相作用的。
2: 对，比如说像这个吃抗凝药的时候呢，再吃含丹参红花的中药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吃降压药的时候呢，吃含麻黄的中药可能又让血压升高，所以啊，用中药前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正在吃的所有西药才行。
0: 对，然后其次啊，像这个附子、乌头这一些毒性强药性很猛的中药，老人一定要慎用，调理身体呢尽量去选择像山药、茯苓这种温和的药材，剂量和疗程也得严格的控制啊。
2: 对，还有不要轻信这个民间偏方，那些偏方啊没有经过科学验证，药材配比不明，长期吃可能伤肝伤肾，有病啊咱们还是要去正规医院，千万不要丢了芝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 对，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煎中药呢也要讲方法的。
2: 对，
0: 喂药和服药也要注意啊，就吃中药的时候不要去吃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而且用药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什么皮疹啊、头晕呕吐这些不舒服，赶紧要停药去医院。
2: 对，那么中药是好东西，但还是说是药三分毒，特殊人群用对了才治病，用错了反而伤身体，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些事项哟。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在全新一天的早高峰和我们一路同行啊。很多小伙伴也在跟我们反映道路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平台人生啊、这会儿是这应该是在解放路的洪都大道地面层吧？解放路口洪都大道地面层，您是要跟我们反映什么情况？是要跟我们拍到旁边有很多的这个电
1: 动
0: 车
1: 吗？
0: 对，电动车已经是越过就已经是在斑马线上等红灯，本来应该是在这个应该是有非机动车道的呀，他们全部都堵到这个斑马线上来等红灯了，这样
1: 就导致右拐车道可能都要稍微往左边挪一下才能右拐过去。
0: 是，然后另外宁静致远，这是要跟我们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啊？他应该是反映有一个司机啊，以45度角就是斜停在右侧车道，右侧的非机动车道上，
1: 他应该是想
0: 要
1: 并线去直行道。
0: 对，然后他整个车就是以45度的一个状态斜插在这个右拐车道上，想要等候着前方的车辆去变道加塞，
1: 感觉看他那个位置已经是压实线的区域了吧？
0: 就差不多已经是靠近路口实线的位置了，然后导致电动车都没法走。他是凭一己之力占据住了整个非机动车道，然后就一下这是虚线。它这边正好是一个虚线，对，我看到它掉头过来是一个虚线，然后它就在这个位置直接横插过来就走了直行道，非常之嚣张啊。但是也看不到车牌，在阳明东路不知道哪个路的路口上，这个车司机行车素质堪忧啊。
1: 对对对，反正也提醒大家吧，自己一定要遵章守法，文明驾驶。
0: 提醒是提醒，有些人你怎么说他都不听啊，他就是喜欢开车的时候
1: 全靠自己，
0: 肆无忌惮。好，那当然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这个互动交流。今天是24节气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是芒种哈，一直都在说要祛湿祛湿，所以有很多的小伙伴最近也在问我们最近爱听商城一直在卖的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祛湿膏，因为确实感觉到是刚需了。我昨天
1: 刚刚养生的时候，我们不还跟大家说了吗？就是有一些中成药它毒性很重，
0: 对，
1: 但是

0: 像山药茯苓这种它就温和一些，相对来说你要去调理身体祛湿啊，用山药茯苓这种药材会更好。
1: 对，如果这个天你会觉得比如说小腿酸痛呀比较明显，然后整个人都没有什么力气、嗯、然后老是睡过头起不来，然后晚上又睡不着半夜又醒，这其实就是身体里面的湿气、嗯、太重了。因为你想想卫生间里都全是厚厚的一层水雾，这两天在地下车库走得战战兢兢，因为生怕滑倒嘛，
0: 会滑，它的地面上就是有一层薄薄的水珠。
1: 是的是的，这个表面上都看这么多的水汽，湿度这么高了，更何况身体里也是积攒了，就是因为今年湿气实在太重了，雨水的季节持续的实在太长了，所以呢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祛湿膏浮湿膏可以讲就是刚需了哈。
0: 对，
1: 里面是有19种的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茯苓、嗯、它能够帮助身体把多余的水分排出去。我们这款茯苓祛湿膏用的茯苓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比普通茯苓是更有营养。
0: 对，
1: 除了茯苓还有像桑葚啊，然后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种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可以帮助消化，莲子让人睡得香，所以非常适合我们打工人祛湿又健脾，坚持吃一段时间就能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关键现在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
0: 是，本身它这一款大家可以去自己搜一下珍宝岛五指毛桃浮湿膏，它在官方旗舰店的卖价是卖到86块钱一瓶，
1: 对，
0: 200毫升一瓶啊，200克一瓶。然后它现在的话呢是有一个活动机制，原来不是86一瓶吗？我们现在139，也就是你原来2瓶不到的价格，现在能够带走3瓶。
1: 对，每瓶是200克，差不多可以吃一个月，嗯、就是比你喝咖啡呀、啊，或者说吃一些别的东西都划算，
0: 营养多了。
1: 对对对对，这很适合我们打工人体质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不要错过这款好物了。那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也是女生们的一个刚需是什么呢？到了这个季节必然要的防晒霜。那早上你出门，就像我们这个早上要6点钟就出门的，哪怕再敢都得擦一个防晒，对，因为你不擦防晒霜的话，晒伤又晒黑又晒老，这点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而兰蔻精纯，我们之前说过，它全系列没有坑，除了价格贵没毛病啊。
0: 对，精纯防晒它的优势在哪？就精纯系列的东西哈，它基本上都是属于什么呢？在你防晒的同时，它有那个抗衰精华，他们家的玫瑰精粹，所以你就是在防晒同时，你又在给皮肤抗衰。
1: 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足够的这个又保湿，同时又不油腻，
0: 很
1: 吸收非常的快，
0: 上脸推开非常丝滑。
1: 是的，是的。现在告诉大家有个超级美丽的价格，很适合接下来暑期带孩子出去玩，背上它。30毫升的中样装只要199块钱，是日本本土版的，你在国内专柜是买不到的，从日本专柜跨境直采到香港给您清关发货，限量也是100支啊，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抢，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美丽啊，真的不要错过了。3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防晒界的天花板，就是贵妇级的，30毫升199块钱，真的很适合在春天的这个夏
0: 天，
1: 接下来夏天暑期
0: 对
1: 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备上，因为它是一个中样装嘛。
0: 是的。
1: 当然刚才说了兰蔻精粹是贵妇级别的这个护肤系列，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一个奢侈品系列的美妆产品，它是什么呢？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很多人可能只是对香奈儿的包包啊、衣服呀、高定啊，然后各种这种走秀有了解，
0: 但他们家的彩妆其实很好用。
1: 对，真的懂护肤懂美妆的人都知道香奈儿的彩妆线，他们家的护肤线其实很牛，
0: 对，
1: 就是太贵。为什么它不火？就是因为它太贵了，
0: 它价格很高。别人一盘眼影可能2-300，它一盘眼影就是5-6百以上，
1: 对对，
0: 5-6百，没有低于5-6百的价格，
1: 对，没有低于5-6百，
0: 哪怕
1: 还抢
0: 不
1: 到。
0: 对，
1: 它的颜色色号都非常的火。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止汗香体。
0: 香奈儿他们家彩妆系列的那个香水其实也很有名，而且味道关键是很好，
1: 是
0: 有几个男明星他其实也很喜欢用香奈儿的香水的。
1: 对对对，香奈儿它并不是说是那种甜美的，它其实是那种让你觉得很高级的木质的芳香调，温柔又很有气场。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属于男生女生都可以有，就是止汗加流汗合二为一。其实我自己啊，我最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车里会放那个香氛的精油，就是之前我跟菲菲有讲过，就是可以缓解压力，有的时候在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稍微擦一擦，会让自己心情很愉悦。
0: 然后就是比如说
1: 你
0: 身上有点那种淡淡的香味，它也会让你心情好一些，
1: 对，汗味没那么重。
0: 对，
1: 然后像这个止汗香体膏，如果说大家想要买的话，现在的话香奈儿75毫升正装的蔚蓝止汗香体膏只要269，韩国专柜版，香港直邮，然后再转运过来的正品保真，有效期到2029年3月份。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只要264。如果你之前没有试过这个香奈儿的香体膏，或者是你已经在网上种草了，因为价格贵没有下单的小伙伴，现在可以抓紧时间了。
0: 对，
1: 269块钱。 注册会员264块钱就可以到手，而且就是你把它放在车里啊，使用起来很方便。有的时候出门匆忙忘记喷香水了，没有关系，因为它可以止汗，又让你的皮肤自带高级的香气。
0: 对啊，你就是也跟香水一样擦在手腕啊、脖子后面那些地方，
1: 甚至你放在办公室里，它也是一个非常高级、
0: 可能你一打开
1: 装饰品，
0: 好香啊，这什么呀？
1: 而且香奈儿摆在那本身就是这个对吧、高级的感觉了。
0: 是的。
1: 好了，那不管你是要买这个止汗香体膏，还是祛湿膏，还有这个防晒霜，都是这个夏日的刚需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来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表现。就现在观察来说的话，城区的绝大多数的行车路况呢，依然还是发挥稳健啊，这个没有太激烈的一个车多拥堵的威胁啊。但是这个上班的按理说已经切换高峰期了啊，这个红果滩的核心的上班写字楼 CBD 这个车流呢也开始陆续靠拢了，丰河大道啊、赣江大道已经有上班的这个车群抵达了啊。当然总体来看啊，这个毕竟啊，这前半个小时的优异表现还是留下了点东西啊。那现在包括南一环啊，这个沿江快速路虽然都有车多，但是呢，总体的规模可控啊。所以目前的南沙市区拥堵指数呢，还是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区间。东一环的话，洪都高架的车多堵情呢还有缓解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啊，大家的车流通行还是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啊。当然现在刚才也提到了红谷滩片区，还有部分的这个城区的这个学校周边路段，现在行驶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提醒大家要注意备好小心耐心。其他同行看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木樨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517米，赣州市的新赣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58米，邵澳市的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489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4: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克。
5: 早上好，我是菲菲。
4: 之前马路放大镜说拍了我一张吃饭都香，他是7:50的时候用他后置的行车记录仪，家人们，
5: 后置
4: 的行车记录仪啊，就是拍了一个车在高架上压导流线、啊、
5: 我开始没点开他那个视频，我没发现
4: 豪行转南一环的这个高架上
5: 后置都那么清晰。
4: 对，就是你想，就是仿佛后面安了一个这个天神之眼，然后我们曝光一下，干 A8591K、干 A8591K，然后是在淘金转南一环的地方压了这个导流线，而且好几辆车都是在压这个导流线来，
5: 因为大家都不想在后面排队吧。
4: 对，然后
5: 就见缝插针嘛。
4: 是、嗯、而且就是这个交替式通行其实真的还没有非常好的落到实处，就会让有些
5: 我觉得
4: 车主养成不太好。

0: 一个行车习
1: 惯。我真的觉得交替式通行就是非常考验每一位驾驶员、他们的这个文明程度。
0: 其实说实话，
1: 礼让程度吧，应该算是。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在大城市很多的地方，像深圳啊、上海，他们能够有这样的默契。其实也是有罚过的。
1: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常不是要在晚高峰的时候走那个三高连接处嘛、就是红藤高架、红都高架跟那个九州高架那个连接处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你并道，你必然是要去加塞进去的
0: 哦。
1: 然后我自己哈，如果说我是从红灯高架过来，我如果说看到这边有车，我可能会前面过一辆，我让一辆车加进来，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再过一辆我再加进来。然后上次我好几次都是这样，前面过了一辆，这边过了一辆车，我就想接那辆车后面过，他红灯高架那个方向再过来那辆车紧贴着他前面那辆，完全不让我有，
0: 对，他不给你任何的
1: 进去的机会，
0: 就是如果稍微有人让，可能后面的车还会骂这个前车司机怎么那么傻。
1: 对对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替通行真的还蛮考验
0: 大
1: 部分驾驶员的一个自觉程度。
0: 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家里有什么承载时代记忆或者陪伴你很多年的这个老物件？大锅说小霸王游戏机，
1: 这个应该还很多人童年都接触过的吧。
0: 主要是重点是现在还能不能开机，
1: 有电池，哎，也不好说，
0: 不是，
1: 因为他们有一些
0: 东西。小霸王是插那个
1: 有电池
0: 的
1: 吧？我好像也买过有电池版本的耶。
0: 啊，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借别人家的玩都是插电版本的那个小霸王学习机，还真的没有正儿、
1: 那是学习机，他们应该说的是那个拿在手上的那个游戏机吧？就还可以玩那个什么俄罗斯方块啊那种的。
0: 就是小霸王。反正好多种吧，小霸王我记得小的时候他有，那时候我只玩过那种练打字的、就是下面有个键盘，键盘上面插一、
1: 就是拿键盘插在电脑电视上，
0: 对对对，
1: 然后插一块那个小磁卡，
0: 对对，然后每次
1: 那个是叫什么
0: 练打字，
1: 对对对，那个东西是什么呀，
0: 也是小霸王啊，小霸王那会儿有很多款
1: 哦。
0: 现在还有小霸王吗？真的还挺想问问大家的。然后还有朋友是跟我们说那会儿的这个随身听都拿来听单词了，好多朋友都说那会儿都是用来听单词，
1: 到后面就有了那种专门学习的什么单词机，我记得
0: 还有什么单词笔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多小伙伴好像真的是这样的。送点小王子说08年我读大一、期末考了专业第一，然后我姐就是送了我一个 OPPO MP4，然后还给我们，他之前还发过那个自己的视频账号嘛，他说当时真的是惊喜的不得了，08年的时候要700多块钱，当时开心的不得了，那时候看了真的非常的喜欢，颜值音质都非常棒，然后一直陪伴我到现在还能用，只不过过年的时候把它放在老家了。它是那种全屏幕，大家知道吗？就是那种全显的那个 MP3，就屏幕比它的就占到了机身的1/3了。
1: 对对对，而且是彩色显示嘛，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最开始的 MP3 都是那种单色屏，然后到后面就有了 MP4，就是那种彩色显示屏，然后可以看视频啊这种之类的。
0: 所以人家是 MP4 嘛，
1: 那个但是那个时候的内存可能就是几百兆，
0: 就是你看一部电影就得删一
1: 个。对对对，
0: 现在的人看 iPad， 那会儿的话就是通通都 MP4， 而且那会儿会完成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在电脑上精挑细选自己喜欢的音乐啊，
1: 然后下载
0: 喜欢的电影啊，就是真的很有仪式感。当然现在也有，现在只不过你就把它变成了音乐软件上点收藏、点创建自己的歌
1: 单。我之前还有一个用 MP4， 我除了喜欢看电影啊，或者是那个小时候下一点动画片进去，我还下过什么，就是下我喜欢听的歌的那种 MV就是反复的看啊，这样子。
0: 是平淡人生说的这个还真的是非常的有年代感。他说呢，我们家能存的有袁大头，还是前几年我丈母，袁大头就是一种原来的货币嘛，然后他就是你留存，就是原来的硬币，就是民国时期的硬币。
1: 哎，那这个很有留存价值的。
0: 对，然后他说前几天呢，我丈母娘给了我老婆10块，说是原来老家老人存的，现在分给我老婆和大舅子，已经变成传家宝了哈。然后樟木香还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买的，现在还有一个在家里的阁楼上。我们家以前老房子也有那种樟木香，是真的可以
1: 防虫、
0: 防虫、防蚊。
1: 就很多人可能他们会把一些那种什么珍贵的信件啊，一些什么东西放在那里头。
0: 啥叫压箱底的东西？这就叫压箱底。
1: 对，
0: 为什么压箱底这个词会流传到现在，就是因为樟木箱，以前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放樟木箱里，对，防虫又防蛀哈。还有是磁带，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读书或者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买的，记录了我很多的青春。现在有一大箱了，
1: 就是你专门放了一箱子，就是曾经的这种老物件在家里的，对不对？
0: 是啊，真的还蛮有年代感的。还给我们发，就是说之前自己还有录过
1: 啥，就用磁带录音吗？哎，好像有一段时间那种磁带它是能录音的，就是你用的那个随身听，它如果是带那种录音功能的哈，你拿一个空磁带进去放着，然后你点那个录音，它真的把你的声音录下来。
0: 哦，
1: 我印象中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能操作的
0: 内录嘛，内录这个
1: 功能。
0: 然后这个我们的小柯同学发来了，他说小霸王他家里就有啊，他是在网上找的图片。就是那个插卡的，然后里面是有这个键盘的。这个真的是挺难得的。
1: 我都记得几个游戏，那之前最开始玩超级玛丽就是用这种

0: 东西，
1: 还是用
0: 这样的
1: 魂斗
0: 罗
1: 呀什么的。嗯，然后柏林小哥哥说，他说樟木箱子算吗？当然算了，那现在樟木箱子里还放东西吗？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樟木箱子这么多人家里有，哎，
1: 有、嗯、就樟木箱子还确实是挺，
0: 就那一代人可能是每家必备的样东西。
1: 对，那当然这个对于现在的父母来说，在家里有的时候收拾老物件啊、嗯、累了也想出去放松，出去走一走，现在出去玩其实就是一年当中旅游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划算的时间，
0: 因为算错峰，因为
1: 对，
0: 一旦到了暑假，很多孩子放暑假了放假了，那家人都会趁着这个假期带孩子出去玩，
1: 暑期就比较贵了。那想去云南放松的小伙伴呢，可以提前的错峰啊，去云南纯玩、
0: 嗯、
1: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是专属的粉丝价，一人只要3580，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精致抢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那么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啊！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可以吃住非常的放心。全程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丽江动车返程，赠送玉兰雪山大索道、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包含，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天天都发团。进去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以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找旅行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能进群索优惠，直接出发。
0: 如果孩子还没到学龄期间再上幼儿园，其实也可以错峰带他们去内蒙古，因为到了暑假嘛，内蒙古的价格其实也会涨很多啊。我们现在在6月15号之前呢，还是每人3380。你如果说想带低龄的宝宝出去玩的，内蒙古真的还蛮合适。而且我们这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这一条线路哈，有草原也有沙漠，而且像什么策马草原，就是在草原上骑马的项目，包括这个小沙湾的沙漠滑沙之类的这种娱乐的套票，我们都全部赠送了，以及还有蒙古牧场的一个体验啊，草原迎宾酒之类的。5天的行程，有一晚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非常有意思的住在草原蒙古包的一个体验。
1: 嗯，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对，其他三晚也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了，3380，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6月15号之前，大家想要报名一定要抓紧了。当然，你如果说想要私人定制团啊，想要这个精品小团，想要专门指定机票的话，也可以来联系客服，都会给到您最大的优惠。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啦，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1: 当然，现在也是个非常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啊，现在不去的话，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来了，一站是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啊，这回终于有机会去了，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经典全部拿下啊！全程携程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去新疆，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那6月11号、20号的团期6699元每人起，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新疆，想去内蒙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去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你的专属旅游线路啦。继续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现在8点半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就现在而言啊，这个咱们早间高峰啊，路况的有所收敛。今天呢，一直感觉早间高峰晴好天气下啊，这个路况的表现不错，又是周五呢，大家呢心情呢相对就比较畅快啊。这个对路况而言啊，今天这个怎么感觉啊？这个上班都很轻巧啊。但是现在只在啊，像甘家大道、沿江快速路这个一江两岸上班车冲刺的最后阶段啊，还有一定的这个繁忙聚拢车流。西环的前湖互通、长乐互通啊，这边呢还有一定的车头排队。另外呢，南一环九州高架啊，这边的豫章泰古建啊，那这个包括东一环红豆高架。 解放路沪东啊，这边还有点拉扯，这个车流呢还有一点反反复复的，目前还没有完全到搞定阶段啊。同样提醒大家，接着要继续备好。

0: 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0: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画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45米，赣州市的23省道由东向西拥堵356米，上饶市叶亭北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了400米。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8: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9: 早上好，我是菲菲。
4: 上老吴捡好多朋友都晒出了自己的这些什么游戏机、学习机，然后 CC 说、所谓的学习机其实
9: 就是
4: 游戏机。他说对的，不过呢，我的五笔字根就是用这个练的，但是五笔字根就是属于有点就像现在的 AI 一样，你学会了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现在用它的人比较少。也不能说他没有用，只是说用他的人比较少。
9: 你当时学键盘有学过五笔吗？
4: 没有，
9: 也是学的拼音。
4: 我就直接学的拼音，我觉得
9: 我很佩服，
4: 我觉得可以用拼音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五笔呢？
9: 但是他们，我之前有跟我们就是有几个导播，他们其实喜欢用五笔、他们五笔打出来会更快
4: 更精准，因为拼音的话你还要选嘛，
9: 对，要选字。那五笔就是你可能按着

0: 那个字的笔画匠一输入就出来了。
1: 你要知道那会儿会五笔的人真的都很牛，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妈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大概就是应该9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要专门报班去学计算机的。
0: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有计算机课的嘛。
1: 不，他学的是专门是那种什么计算机，那会儿有个职业叫打字员，就是是不是唤醒了很多人的时代回忆，就那会儿的工厂，因为我妈妈也是工厂里面的工厂女工出生，所以那会儿是有，然后我妈，我说起来还是一个挺励志的故事，就是那会儿我妈一开始是在工厂，是在车间里面工作的，然后后来就是那段时间电脑开始兴起嘛，我妈觉得不行，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就在就是自己
0: 报业。那你妈的状态就是感觉不安于现状那种啊，一定要挑战下一个。
1: 我没有啊，我只是因为穷啊，那会儿的生活多稳定啊。
0: 铺一下这个台阶，你为什么一定要下来？
1: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实话呀，就是你现代人为什么要去改变，就纯粹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这个生活更富裕，去实现自己环游世界的梦想、啊、
0: 但是他们上一代人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
1: 他们很朴素，
0: 对，
1: 他们真的很朴素。我妈就是说就觉得在那个工厂里那时候是提那种模子嘛，太辛苦了，就他们就开始去报夜校、那会儿是真的正儿八经报夜校，想要去学东西的，
0: 就是下班了以后然后去学一个新的，
1: 因为太多新事物出现，虽然现在有很多的新事物、只不过现在的新事物我感觉你去学的途径很多，
0: 因为
1: 你可以去学 B 站啊，你可以去问 AI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甚至是当然有些确实得报班，比如说无人机什么的、那会儿我感觉学打字就相当于现在学无人机啊、然后就报了班去夜校里面学打字，风雨无阻的去学，然后后来就从这个工厂就是车间里面转到了办公室，就是可以去，因为他成了他们当时工厂里面会打字为数不多的人，
0: 也是实现了人生的职业转变。
1: 对对对，但是那会儿的话就感觉学打字都是学的是五笔啊、就是他一下子你要让他换别的输入法他还真的不太会用、当然也不妨碍妈妈们现在还是回来用手写键盘最后学五笔的镜头就是等老了以后还是手写键盘，
0: 但是用手写真的很慢很慢，就我真的看过身边的家长就是用那个手写他一个一个字写出来，要一个一个字那样子点出来去发送，那速度真的会很慢。
1: 那有多少人家里的老物件还有当时的手机呢？我现在家里还有一个当时诺基亚的那个全键盘的手机，我当时特别就是用了很多的键盘手机，我非常喜欢那款的颜值，白色的全键盘、
0: 是白红搭配的那个吗？诺基亚我记得有款白红搭配、
1: 白红搭配那会儿也是旗舰，没有，我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
0: 那个，好像是
1: 当时是它的那个旗舰机型了、火了很久
0: N 什么什么好像是
1: 已经不太记得，我感觉诺基亚手机也是成为了很多人家里的这个老物件吧。
0: 我有诺基亚手机，我当时好像还没有卖掉，但是你说我要现在找出来真不一定记得把它放在哪儿了。
1: 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一点就是这种老手机、你说不定插上电它还
0: 能
1: 用，
0: 还能
1: 它那个插上卡还能用，
0: 就是原来曾经有些老的那种数码产品质量是真的好。我不是跟你讲过我有一台那个卡西欧的自拍神器、我十几年没有开机，
1: 时代眼泪，
0: 我上次充上电它开机了还能拍，它唯一就是那个显示屏可能因为实在是断电太久了、它有一半大概三分之一它显示不出来，
1: 就属于那种修一修它还能用的
0: 东西，肯定能用，因为它拍照是正常，我导出来那个照片还能看、你知道吗？
1: 所以真的满满都是时代的回忆啊、那当然这个你想要出去玩肯定要拍好照片啊，想要去西北的小伙伴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西北的青甘大环线啊，这西北青甘大环线呢是4780元每人两人同行，历届100不拥挤不早起不赶路，4到5人是有这个商务座的，那一人一个正座、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4钻酒店、然后有这个无人机航拍加专业旅拍，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那么还有像这个滑沙呀这些好玩的项目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金华景点一个不落啊，不用订车订房轻松圆梦大西北，打电话找朱朱老师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啊、就可以来扫码进群和我们一起了解详情了。
0: 然后我们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大家可以来继续的交流互动，你刚刚说你妈妈曾经报那个打字的夜校，那个坤说看来我要报一个无人机夜班了
1: 啊，我就觉得很多人
0: 有
1: 学无人机和穿梭机，但是大家就是最近学无人机的话一定要报备啊、就是一定要遵纪守法的去飞无人机啊，
0: 就是对你自己有比如说你已经拿到了相关的这种职业证你要飞也得报备，
1: 反正我感觉就是你以后可能就是飞无人机可能和现在我们会剪手机视频一样都成为了刚需，
0: 就是必须技能吧，
1: 对，就是真的还蛮卷的，对大家的要求还挺高的。也不知道哪一年无人机会成为一家的老窝家，成为时代的回忆哈。那当然，这个不管是任何的时候，像现在大家已经是离开学校很久了，还会去报夜校啊，去学一些技能，但是还会怀念当年为青春挥洒过汗水。

0: 挥洒过无数日夜的日子，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即将到来了。
1: 是的，在昨天6月4号的上午，省教育厅联合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气象局召开了江西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的新闻发布会，向广大考生发布了高考有关的温馨提示。详细情况一起来听记者潘瑜发回的报道。
0: 2026年江西省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 56.93 万名，实际参加6月统考考生 47.49 万名，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215个考场，涉考工作人员5万余人。
1: 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投入充足警力，采取定点值守、武装巡逻、视频巡查、无人机飞巡相结合的方式，保障校园考生的安全，优化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完善交通设施标志，开辟临时停车场，必要的时候呢，在考点门口和周边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对集中送考的车辆进行护送，同时啊，开展应急送考服务。江西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内保支队副支队长熊成月表示，
2: 考期间强化指挥调度和接触警服务，最大限度投入交警、特巡警铁骑等巡逻力量，加强路面巡查，第一时间为遇有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证、准考证和走错考场的考生提供应急送考服务。
0: 为了精准调度运力，让考生出行不延误，高考期间我省城市公交将科学调整发车时间，提前早高峰运营，延长晚高峰服务，并大幅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针对考生集中出行的需求，全省各地推出高考专线、考试直通车以及网约动态公交等特色服务。南昌地铁也将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开临客，并开设考生绿色通道，凭准考证即可优先安检，快速通行。对于农村及偏远地区的考生，也推出了保障措施。江西省综合交通中心客运处处长黄辉表示，
3: 我们提前统筹调度公交车、班车、包车和定制客运车辆，精心规划线路和时间，确保不因交通不便耽误任何一名考生。
1: 此外呢，在高考期间的饮食安全也是尤为重要的。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预防防治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宗俊提醒考生，应当要注意膳食均衡，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搭配谷薯类的主食，确保营养供给充沛。
4: 确保营养供给充分，保持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少辣，不食用生冷、变质和来历不明的食物，尽量选择在家或学校食堂就餐。
0: 需要提醒的是，高考期间呢，我省多降水天气，可能出现低洼地带积水、道路湿滑，造成交通拥堵。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当的提早出行，以防交通拥堵耽误应考。当然，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也会继续啊，在连续多年出发，为大家提供高考爱心车队的送考保障和服务。大家如果说需要这一对一的这个接送车辆，或者是要高考爱心的这个求助的地方，也可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8:48了，继续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好，我们接着给大家来继续关注到现在早间高峰出行格局。首先呢，咱们顺米大桥下桥到南昌大道，到国体这一段路呢，连续发生两起追尾啊，所以说，在早高峰哈，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啊，这个咱们差不多该收尾了，但结果没想到这边的出行车流迟迟没缓解啊，这个顺米大桥过江啊，反而出现了这个缓行的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在长安桥的这个桥底下，赣江中大道和南大道啊，这边由南向北方向去红谷滩啊这个核心区方向上班，这边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因此来看的话啊，现在啊这大家还是得稍微规避。

0: 部分的节点啊，这一起事故可能耽搁一些时间。不过现在红谷大道、丰河大道绝大多数的路口通行都已经回归畅通，车辆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到这个中心城区当然目前红这老城区啊早就已经这个放轻松了，现在包括红豆高架、南苑九州高架呢基本也已经回归畅通，所以包括谭泽老范立交广场周边、北京路、杨幂路、八一大道通行就更加不必担心，其他的城区片区啊现在早间高峰早就已经这个进入好状态了，这个摆好架势啊，这个迎接通勤上班了，现在这个路面上的通勤转站的车流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太多路面流量恢复到正常行驶通行。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291米，甘州市的238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640米，邵氏的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65米。
2: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3: 西威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比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好，1054交通在线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5: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还得是我们的听友啊，就是家里真的有很多的这个
5: 老物件。
1: 对，刚才有朋友就一下给我们晒出了 N 台手机，有那种
5: 摩托罗拉和
1: 摩托罗拉的全键盘手机，它那个全键盘是侧滑盖，大家应该能理解吗？那会儿有那个说法，滑盖和侧滑盖，滑盖的诺基亚和侧滑盖的摩托罗拉，当时不便宜嘛，这个摩托罗拉应该卖到5000多块钱，这个诺基亚应该要3000-4000块钱。
5: 当时那个年代拥有这两部应该也算是老钱了。
1: 对，这 old money， 哇，这个词用来形容它太合适了。然后七彩祥云说，他说我们家有个铁碾，小时候爸妈妈炒芝麻，炒熟之后碾芝麻，然后呢再加入一些绵白糖，很香很甜。
5: wow，
1: 美好的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发生，这个东西真的感觉你只要不脆掉可以用一辈子。
5: 对对对，然后还有个人他发了
1: 很美好的回忆，
5: 拉绳开关
1: 啊，
5: 你有记得这种东西吗？
1: 有有，
5: 我印象当中也玩过这个。
1: 对，咔哒咔哒咔哒一声，
5: 对，
1: 能听到那个声音，哎，满满都是这个美好的回忆啊。当然我觉得人生就是要这样，趁年轻趁有机会就赶紧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内蒙哈，内蒙
5: 看辽阔的大草原和大沙漠。
1: 对，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天一发食品质保障，还有往返的机票每人是3380元，核心景点是覆盖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山、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内蒙特色的美食，像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还会给大家升级一晚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加3晚携程三赞酒店。 专属福利价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啊！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不要错过了，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直接打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内蒙古，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
5: 对，那出去玩的话，咱们几条线路：内蒙古、新疆、西北、云南。大家如果想去哪里，直接回复关键词吧。但是出去玩，你想拍照要美美出片，这个头发蓬松感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当必须的。
5: 对，如果你头发容易扁平，它容易脱发，没有那种蓬松感的话呢，今天这款洗发水真的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5: EHD 的防脱洗发水二代跟三代，它里面呢是添加的就是一些中成的一个成分，像什么苦参啊、何首乌，还有这个侧柏叶，都是植萃的配方。
1: 对，还有国妆特制的防脱证书啊，官方认证效果更靠谱，敏感肌也可以来用。某宝热销，这个包括是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销量第一，98%的好评率，官方是69.9一瓶，现在我们是59.9，到手300毫升一瓶，
5: 但是会送你很多东西，像防脱的小样，还有这个控油的洗发水，加沐浴露，再加一个护发膜，
1: 对，
5: 洗肤一套全部到家。
1: 是的，产后脱发呀，发际线后移啊，包括你很容易出油、脂，其实都可以来试试我们这个有认证的国妆特制认证的防脱洗发水，不要错过了，
5: 59.9一套。
1: 对，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这个除了自己要精心的呵护之外，我们的爱车也需要精心的养护啊。
5: 对，如果发现爱车提速变慢了，油耗变高了，突然抖了，那就是可能积碳导致的哈。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去把油路积碳清一下，原来你可能需要拆洗，现在不需要了。铁锤三项这个东西呢，你直接倒进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在你汽车运行的时候，它就能够帮你把什么喷油嘴啊、燃烧室、三元催化，甚至是氧传感器什么的积碳给它清理掉。
1: 对，只要加到油箱里啊，加满汽油正常行驶
5: 就可以了，
1: 进行到发动机、燃烧室进行深度的清洗和保养。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
5: 对，然后还会送你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东西到了这个季节其实也都用得上
1: 了，刚需。
5: 你要买的话也得花到大几十块钱，
1: 尤其是夏天空调开着做的话，铁锤三项真的要备起来。
5: 是，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喽。
1: 好了，以上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林可，
5: 我是菲菲，
1: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高新南大道的青山湖大道东西双向车多，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九江市的抗洪大道由南往北拥堵距离402米，赣州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目前的车流量是正常的。而上饶市的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是有438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上饶五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早晨局部地区有雾。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六月份雨水多，气压低，这种天气会让心脑血管病人感到胸闷气短。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如果家里的老年朋友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脑血管供血不足的信号，要及时测量血压，必要的时候赶紧去医院看看。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8次飞行。近期呢，我国多地进入汛期，各种社讯不实信息也接踵而至，网信、公安等部门针对河南、湖北、重庆3地的虚假信息及时辟谣，多名造谣传谣者被依法查处。 昨天由中铁十四局承建的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奋极号盾构机刀盘顺利下井，开挖直径 14.33 米，总的重约469吨的刀盘与盾体精准合体，为后续隧道盾构始发的掘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呢，四川巴中米仓大道三标段最后一节 T 梁成功架设，标志着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三标段主体工程实现了双幅全线贯通，为后续路面附属工程施工以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啊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0，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 EHD 的防脱发的洗发水二代三代啊，可以防脱。那讲到这个洗头发，有的时候脱发严重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开始心里焦虑起来了啊。如果你感觉自己掉发在加剧的话，别慌。EHD 的防脱洗发水呢，是持有国家药监局的国妆特字的防脱证书的，属于官方认证啊，这个效果是非常的靠谱。核心采用的就是苦参加何首乌以及侧柏叶植萃的配方，可以从根源上去强健我们的头发的毛囊，激活头皮循环，减少断发。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敏感头皮呢也可以去放心的使用啊，而且它搭配的是白柳树皮提取物和 OCT 的去屑成分，强力控油，疏通毛囊，油屑的这个头呢也是能够洗完之后有那种清爽呼吸感的。而且呢，某宝的这个热销将近是有70万瓶啊，天猫三大榜单的 TOP 一也是它获得了全国线上的防脱洗发水销量的第一认证，98%的好评啊，连 Tony 老师都是私藏推荐的啊、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您赶紧去下单。如果是到这个旗舰店的话呢，300毫升的可能要69.9元，那么在今天潮牌江西商城只要59.9元300毫升到手啊，防还可以赠送您防脱的小样以及控油洗发水和沐浴露和护发膜，真的是全套都配齐了，哎，到手呢总共是有580毫升。那么像熬夜族啊，产后脱发了，或者发际线已经开始后移了，您都可以来试用一下这个。夏季呢养出这个瀑布式的头发就靠它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活动期间去购买，第二代第三代都可以选，价格只要59.9元，然后洗发水护发素组合还可以来供您选择，每个规格呢都有超多的赠品哈。想这个选其他规格的，那也是这个59.9元起，就相当于您到别的地方去买的话，在潮牌江西商城的价格一定是最低的。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防脱或者是洗发水三个字啊，您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商城进入到商城里面去直接下单。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

0: 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京西路伊府园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同样是比较大啊，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9:37，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哈，那我们在这个六月份为大家安排的纵观天山独库一例双飞八日游的活动报名呢还在进行中，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抢占席位了。这个夏天啊，不去新疆真的是会后悔一整年啊，尤其现在它的超火的这个独库公路呢已经是开路了，那么已经是可以行走了啊，因为有段时间它可能是封闭式的，因为天气的原因，现在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非常适合到独库去感受一下雪山草原森林的一键解锁，体验一下一天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个视觉盛宴啊，所以在它开放时期呢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那我们这次的纵观天山独库一例双飞八日之旅呢，就包括带您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还要去到哪儿呢？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雕像，这些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还有像这个赛里木湖哈、在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的地方呢，我们直接还送了您帆船和环湖的旅拍，既可以玩得开心，也可以留下你的美丽身影啊！还要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啊，以及去到野马生态园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可谓是这个北疆的精华景点，去一次全部拿下就不留遗憾了。而且我们全程呢都是带您入住携程四钻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这种大巴呢一排只有3个座椅，所以它属于躺平式的旅行，超级的舒服啊！而且美食也是让你一次吃到爽，7大美食都安排了，什么大盘鸡啦、烤羊肉串啊、烤包子啊，还有羊拐抓饭啊，还有这个馕啊，各种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小吃啊，也都可以自己去品尝去感受。而且呢是属于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

全含的，您真的是可以玩得轻松又自在，千万不要犹豫了啊！纵观天山寻梦伊利，6月11号、6月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6月11号的团期还剩个别席位，由于即将要出发的，所以您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6月11号、20号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另外还要特别提醒想要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接下来还要给您安排一波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啊，而且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您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真正的度假的感觉啊，这也是给咱们的专属的粉丝争取到的价格，每人只要3580，4000块钱不到，3580，两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还可以再减100，就是如果您正好闺蜜啊或者亲朋好友一起要去的话，凑够人数啊，每个人再减100，就是35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就可以来一趟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啊，而且它是属于纯玩的，所以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其他的费用，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啊，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啊，这精致小团人不多的话就特别的好，早上的这个9点钟才出发的时间，不用早起去赶队啊，妥妥的可以睡到一个自然醒，而且是属于精致小团，所以咱们这个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的，不拼桌不混桌哈，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是干净又卫生，而且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你是要带娃呀情侣啊还是朋友结伴啊，都可以吃得放心坐得自然，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了，这个对于这个平时比较内向的朋友就更适合了，而且呢全程也都是住的4钻酒店啊，大理市直接还升级了一晚海景房，既然到了大理洱海边，当然要感受一下那种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而且出行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在丽江是动车返程的，所以你就不用再去长时间坐车去遭罪了，超多的项目还免费送给您，比如到了玉龙雪山有大索道啊，雪山全套的装备送，石林和这个蓝月谷呢电瓶车的乘坐，自己进去买了大门票，电瓶车还要再另外买票的，那这个电瓶车的费用呢我们也同样是免费送的，还有必看的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啊，这个演出的你要去看的话呢，买票的话也得大几百啊，所以基本上这个费用都包含在了我们的团费里面了，就包含在这个3580的费用里面，还送您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这真的是属于超多的一个项目送给您了，超级大礼包哈，也是给咱们听友争取到的一个最大的优惠了，所以您呢不要错过了，趁着我们这个正好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报名正在进行的时候，抓紧时间想要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就直接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进群的去锁定这么多的优惠，而且是随时进群随时都是可以出发的或者说您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想定制到自己适合的行程和小团，你都可以直接和定制师圆圆去进行一个商量啊，15070824928，15070824928。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2: No.
1: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天坛、清东陵，这些皇家建筑全是江西一家人设计的，他们是九江永修的样式雷家族，从清朝康熙到光绪七代人掌管皇家设计，做了200多年皇家总建筑师。样式是当时的设计机构，雷是姓氏，所以叫样式雷。他们画的建筑图纸精细到像照片，现在很多还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一句话，没有江西样式雷，就没有今天的故宫和颐和园。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25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8.7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76%，空气质量指数54，凉，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26年二级资本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基本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0亿元，若全场申购倍数不低于1.4倍，发行人有权行使超额增发权，增加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债券品种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五年未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会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级的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持续回暖，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的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杭州已经连续3个月网签单量超9000套，其中五月的网签量9087套，同比提升17.8%，创近6年同期新高。根据广州中医药大学昨天介绍，该校近日举行中医药学学科学院成立大会。根据该校介绍呢，该校的中医学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和广东省冲补强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学科，积淀深厚，实力雄厚，是学校学科建设的龙头与标杆。近日记者从昆明综合保税区获悉，今年四月该区单月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22.14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整体的数据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一到四月，昆明的保税区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57.0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80.2%，外贸增长势头迅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啊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

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

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20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EHD 的防脱洗发水二代三代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价格是59.9元起，洗发水加护发素的组合还可以来选择，因为每个规格都有很多的赠品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直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防脱或者是洗发水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也可以直接微信小程序去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这款的洗发水呢是防脱发的，且是持证的哈，可以让你28天就养出一个高颅顶。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掉发在加剧的话，千万别担心， EHD 的防脱洗发水是持有国家药监局国妆特字防脱证书的，属于官方认证啊，效果是非常的靠谱。它的核心采用的是苦参加何首乌以及侧柏叶的植萃的配方，所以是从根源上去强健我们的头发的毛囊，然后激活头皮循环，减少断发。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敏感头皮也可以放心去使用。而且搭配这个白柳树皮提取物和 OCT 的去屑成分，可以强力控油、疏通毛囊，油屑头呢也是能够清爽呼吸的，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使用。其实它的这个使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口碑是炸裂的啊！像某宝的热销就有70多万瓶呢，而三毛天大榜单的 Top One， 它就获得了全国线上防脱发洗发水的销量第一的认证，98%的好评率，连托尼老师都是私藏推荐的，而且是28天的真人实测，发缝的愈合率达到97%啊，发根抓力是增加了90%，蓬松高颅顶呢，轻松就可以 get 到啊，姜黄色的啫喱的质地。泡沫很绵密，香水级的留香，而且细软塌发至少都可以变得非常的蓬松，所以呢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质地也好，还是从洗过之后的改善头发的这个质量也好，这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啊，所以想要买购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下单。300毫升装的现在是59.9元，旗舰店要69.9元，所以到潮派江西商城去购买呢性价比更高，而且赠送您防脱小样加控水洗发水以及沐浴露还有护发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到手呢总共是有580毫升，就是59.9元。熬夜族、产后脱发、发际线后移的都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去囤一囤啊。那么第二代、第三代可选，价格59.9元，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防脱或者是洗发水就可以下单购买。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患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解开。
1: 来到10:39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提醒大家，纵观天山独库一粒双飞八日游的报名呢还在进行中，两个团期，6月11号、6月20号，每人是6699元起啊。6月11号这个团期呢也即将截止报名，所以想要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抢占这个所剩不多的席位啊。这次呢是要带着大家呢一起去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这些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啊！到时候呢，照片可以刷爆你的朋友圈。当然也不能少了这个塞里木湖了，这是属于有着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的地方。除了说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呢，还要去带您玩帆船啊，这个都是包含在费用里面的。当然了，除了这个几个精华的景点之外呢，还有必去的打卡的景点，我们都会带着您一一去到。一个是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感受一下异域风情；去到独山子大峡谷，穿越

年奇观，还要去天山天池哈、啊，以及到野马生态园去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所以去一次就不留遗憾啊。主要是去了这个之后呢，跟着我们的团队去啊，我们就是希望您去了一次之后，精华的景点能够全部都拿下，而且有着非常好的体验感，包括住啊、吃啊。那我们全程四钻的这个酒店的住宿，吃呢是七大特色美食都安排，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而且坐的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一排呢只有三个座椅，很宽敞哈，很舒适，所以呢属于这个躺平式的旅行，超级的舒服，所以不要犹豫了，我们是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纵观天山，寻梦伊律，6月11号、6月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赶紧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接下来呢，还要和大家来介绍到我们的甘青的全景八日思想的小团啊。这种小团的话呢，就是属于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超级舒服的专属团。也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们呢，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每人4780。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每人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青甘大环线呢，也很值得一去啊，因为它可以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把全部的压力都释放，而且一趟这个青甘大环线，每天都是不同的景色。那我们也在每个地方啊，都为大家送来了娱乐大礼包，比如沙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呀、冲浪啊、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藏服体验、骑马射箭，让你一次玩到爽哈。这个都是涵盖在费用里面的，也包括给您还专门的派了无人机的航拍以及专业旅拍，这个都是直接送的。到时候什么湖景大片、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随手一发，你都能够让这个朋友羡慕不已啊。而且青甘最火的景点都带您一次全部打卡到，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以及祁连草原，属于精华的景点没有错过一个。而且全程都是专属的旅游管家跟着您，路线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感是直接拉满了。就是您自己去青甘要做攻略的话啊，怎么样不走回头路啊，怎么样去串联这些景点，还要去订房订车，真的是也挺麻烦的。但是您只要跟着我们去的话呢，就直接跟着轻松玩就可以了哈，包括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适合。想要自己再组一个更小的团，或者我想甚定制到我想出游的一些景点的安排，那你也可以直接去找到专属旅游的这个定制师猪猪，详细的咨询1997995075219979950752，它是属于天天发团的啊，随时都可以就商量好了、计划好了就可以直接出发的。你也可以呢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西北两个字，然后进群锁定优惠即可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每天都吃香喷喷的米饭，可你知道吗？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科学家发现了12000年前的人工水稻痕迹，这证明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不再只采摘野生稻谷，而是开始尝试种植水稻。万年完整保存了水稻从野生变成人工栽培的演变过程，是世界稻作起源最重要的地方之一。这里还出土了20000年前的古老陶器，全世界最早的陶罐，远古先民靠着这些陶罐煮出了人类最早的米饭，可以说万年见证了人类从捡粮食到种粮食的巨大进步。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如果有条件可以尽量避开车多路段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5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7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76%，空气质量指数54，凉。今天的感冒几率较低，大家避免长期处在空调房中，有时间还是可以出来透透气啊。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和男子攀石赛混合速度接力共产生3枚金牌，由李小玉、龙金宝组成的湖南二队获得混合速度接力赛冠军。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9月5号，欲节假日顺延。近日，由古茶树保护约可持续利用创新联盟、西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中国古茶树资源状况白皮书》2026版发布，全景披露全国古茶树资源最新家底。全国古茶树总量达到5762.23万株，其中海南古茶树资源3.34万株。就在这个夏天，丹顶鹤故乡。好，继续来为大家关注。近日，内蒙古应急2026防汛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暨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包头市举行。本次演练以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立足内蒙古气候特点和汛期灾害规律，通过实景实战推演全面检验应急体系。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悠

0: 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5: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周五了，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来关注一下车市新闻，今天会说到的是新款的劳斯莱斯闪灵官图发布了，另外还有宝马 M2 的四驱版官图发布啊。今天这两款车都是属于那种贵价的啊，然后咱们来看看这些性能车跟这种超豪华车带给大家新车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这个缤纷车世界的修车热线还会为大家照常开通，11点1刻到11点30分之间，如果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相关难题，到时候大家随时可以进线咨询0791-883-3001和8833-0022，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当然如果你不方便打进电话，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会跟大家来详细解析一下未来的 ES9， 这也是未来目前旗下的旗舰级 SUV 了。那么来看看它的价格怎么样，如果说真要选他们家这个旗舰级 SUV 的，咱们选择哪个配置性价比综合来说会更高一些，会跟大家在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详细解析。而在最后的15分钟，依旧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11点45分到12点之间，如果大家有任何在汽车评估估价或者是选新车方面有纠结的问题，也可以在11点45到12点之间再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在缤纷换车帮的环节呢，依旧会有请到我们的高价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来帮助大家一起评估车辆的价格。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6: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周五的缤纷车世界啊，来带大家看一点不一样的。 今天的新车先来说到的是劳斯莱斯的闪灵啊，这车呢咱们不一定要买，但咱们可以看一看，对吧？日前呢，新款的劳斯莱斯闪灵系列2官图发布出来了，新车还会推出 Black Badge 的版本，就是那种黑色的版本啊。

它的 CLTC 续航能够提升到718公里，无线模式下功率能够达到500千瓦，然后在机羊模式下的扭矩输出最高能达到1100牛米，然后还新增了 Bespoke 的高级定制内饰。双门轿跑车呢，它是这种溜背的造型啊，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形面设计，包括有分体式的大灯，这个在新款的闪灵上面都得到延续了。而且为了突出闪灵它的一个外观的设计跟它那个饰面的造型啊，新款的闪灵呢还开发了一种名为叫做飘渺蓝的全新的纯色外观的车漆的漆面，颜色看上去确实还比较特别啊。那新款的这个闪灵呢，它大幅的扩展了内饰的一个定制的选项啊，就更加个性化了，提供了兼具深度的多样性的一些新材质工艺跟细节啊。我们来稍微说几个吧。首先就是新款的这个闪灵上面呢，它那个交织格纹的内饰成品多达有260万帧，然后10英里长的这个缝线织就出来的啊，是需要25小时的制作才能够完成。你知道到了这种超豪华品牌以后啊，它的一些什么内饰啊，这种定制化的东西啊，就主打的是一个手工定制啊，所以才卖到那么高的价格嘛。那么这个交织纹样呢，它还提供了4种颜色选择，包括丁香紫、巧克力棕、黑色，还新推了一款叫做鼠尾草绿的颜色啊，就是比较清爽清脆的那种绿色。然后呢，客户还可以为它那个刺绣的元素选择50多种不同颜色的缝线来搭配，但是这每选一个哈，那肯定就是燃烧的资金了。那么除了这个缝线之外哈，它整个的内饰当中呢，有一种独特的高光斑纹的胡桃木的饰面，也体现了这个品牌对于材质工艺的钻研跟深耕。那么这种饰面运用的木材，它也是源于无法再产出果实的这个胡桃树啊，还有一定的这种环保的理念在里头，并且还结合了这种优质的纸品生产过程当中留存的这种桉树纤维制作而成的，可以创造出一种层次更加丰富的这种虎纹的图案。而它的这个原材料呢，首先还经过了这种压制处理的，随后呢也被这种精确切割成了一个木饰面的一个形状。整个饰面哈，先通过一层融入了精致玻璃粉末的漆面进行密封，然后再涂覆一层清漆，让它能够更耐刮更耐磨啊，确实是每一步都花了一些这种心思在营造那种氛围的。当然啊，在那个内饰的饰板上，欢庆女神的这个时针画廊和全新的这个辉光的面板的艺术作品呢，也是横贯了整个仪表台的台面，让它更显奢华。然后它那个辉光面板上面的定向波纹是由原来的8108个像素斑的这种独立光点组成的，就是你从每一个角度去看它那个饰面，感觉都有那种流动的视觉效果啊，这个看上去也是显得它非常豪华非常精致的一个点。最后来看一下它动力部分吧。新款的这个闪灵它是搭载了双电机的动力系统，纯电车型来的啊，最大功率是442千瓦，最大扭矩是1015牛米。而它的那个 Black Beige 的这个闪灵呢，它在无线模式之下总功率提升到了500千瓦，然后在启用它的那个机羊模式之后呢，最大扭矩就能够最高提升到1100牛米，让它瞬间的那个提速加速能够更快。而新款的闪灵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718公里。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超豪华的新能源车，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曾经豪华品牌的性能车。宝马说到 M 系的车型都知道啊，性能部门做的车子。那么最近呢，宝马也是发布了它全新 M2G87 车型的官图。这款新车它是搭载了 MX Drive 的四驱系统。那么这一套系统呢，也是第一次用在了宝马 M2 的双门跑车上面。跟后驱相比的话，它的四驱系统能够提供更强的一个抓地力，进一步让它的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更好，然后方向的稳定性指向性也会更强。根据了解啊，这款车型会在2026年的夏末正式上市，现在是官图发布了。而从目前看到的官图整体造型来看呢， M2 它的四驱版造型其实跟现款的两驱版的 M2 没有太大的变化，创新的方形的双肾带有 M 的徽标，然后再叠加了它前保险杠上方的那个开孔，辨识度啊依旧挺高的。然后轮圈它是采用到了这个标准配置当中前19英寸加20英寸的 Y 型的五辐式轮圈的样式，然后有双色的一个款式可以选，匹配的刹车卡钳是红色的，更加有那种运动激情的感觉，包括它有高性能的打孔刹车盘。细节上你还能看到像黑色的后视镜啊跟黑色的车顶啊这样的一个撞色的搭配。而在尾部的造型上呢，相较于上代两驱的这个车型其实也没有太大变化了，更加锐利的后包围和四出的排气组合依旧。

会让它看上去非常有运动基因哈。那官图上的这台车用到的是全新的那个土耳其蓝，也非常宝马的一个蓝色。嗯，颜色代码叫做 P9E。那之前呢，它也是这个属于土耳其赛车队 BMW M4 GT4 赛车的一个标志性的颜色啊，所以很多人说看上去真的很像一台赛道车来的。然后在内饰的用料上面跟配色上面的，它也是非常注重那种运动气息营造的。中控台很多地方会覆盖到这个碳纤维的面板，然后官图上面这台车它还选装了真皮啊，加车内三色饰条，这个在中国官网上好像是显示要1.6万块钱去选装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像 M 碳纤维的一个桶型的座椅，这个中国官网的选装价格是45000哈，再加如果你要加热功能，再花3500块钱。然后在中国官网上你也能够看到，现在 M2 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选装包可以选了，如果真感兴趣，你也可以去官网上面刷刷看。最后来看一下 M2 它动力吧，毕竟是 M 性能的这个车型，我们看看它给到多大的一个动力参数。首先它搭载的是 S58 的 B30A 3.0 升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353千瓦，峰值扭矩达到600牛米了，匹配的是 8AT 的变速箱。然后在驱动形式上，它那个 MXDrive 的四驱版会通过一套主动的 M 差速器来分配它的前后轴的驱动力，能最大限度提高它的一个牵引力。而这款新车计划是在2026年的夏末会正式上市啊，离现在正式上市的时间也已经是越来越近了，但是什么时候会国产进入到国内来销售，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到时候可能也是一个纯进口车的身份啊，如果可以的话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那如果说大家喜欢宝马的那个 M 部门的推出的这种性能车的啊，这台 M2 啊快要正式上市了，可以关注一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喝完酒在车里睡着了，车子没开，这会算酒驾吗？一般来说啊是不算的，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因为只要行为人坐在驾驶座上并且发动了车子，就可以认定为是驾车或者是有驾车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车子不发生移动，严格来说呢是不算酒驾的。但是保险起见，喝完酒想要在车里休息的朋友就别发动车子了。如果天气真的很热或者是很冷，需要开空调，可以让没有喝酒的朋友或者是门口的保安师傅帮忙打开一下空调，你就去副驾驶或者是后排坐着，这样就没有酒驾嫌疑了。当然，开油车的朋友啊，可不要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哦，不然可能会有吸入过量尾气的安全隐患。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我们马上会为您开通修车热线啊，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难题的，大家可以现在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在回复大家各种各样的这个修车问题之前，也要说一个比较容易碰到的情况吧，就是很多朋友说车子开久了就没有新买了的时候那么动力充沛了，就在想说是不是车子老化了都会这样。其实哈，有些人他可能车子开了7-8年啊，开了个快10年，但还能保持原来刚买来的时候那种动力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养护的好。我们车子除了定期的换机油机滤啊、刹车油、变速箱油这各种油液、轮胎那种之外，还有一个地方的养护很多人会忽略，但是其实有的车保养手册里面它都会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要定期的清洗油路。我们油路里面燃油天天在运行，它多多少少就会产生一些油泥积碳的，那么这个东西在油路里面它就影响你燃油的正常流通了，而且它会恶性循环，你有了积碳之后呢，它又会吸附你的燃油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硬。所以说这个积碳哈，咱们对车子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就是要定期的把它清干净啊。咱们现在如果你真想要这个汽车油路的清道夫，咱们铁锤三项必须得给安排一下了啊。一瓶的单价

0: 下来是不到50块钱，也就是说你去洗一次油路也就大概花个不到50块钱，因为这东西你也不要去找什么修车师傅帮你去拆洗什么的，它是免拆洗的，你直接去加油站加油之前打开你的油箱盖啊，然后呢从加油枪的那个加注口倒一瓶铁十三香进去，然后你在家买一箱油正常开啊，对了，铁十三香这一箱油它在运行的时候它就会带着那个 PA 聚醚胺的清洁成分，帮你把油路里面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包括氧传感器上面的这个积碳给它慢慢的软化溶解干净，所以对我们的爱车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哈，而且我们也不用去叫别人操作，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关键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了，不到50块钱一瓶的单价，有两个套组，4套8瓶399，5套10瓶499。那很多人听到说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啊，我们一年其实我建议大家你可以每个季度去加上一瓶啊，或者你可以每隔半年连续去加两瓶，就日常养护的话，但你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一些什么怠速抖动、动力不足啊、油耗偏高的问题了，我车子开了5、6年我从来也没想过要洗油路的，那么你这个时候油路的积碳它可能已经是比较顽固了，你连续可能要去加个2到3套啊，就是大概是4到6瓶的样子，连着4到6次加油，每次都加一瓶进去，让它里面那些顽固的积碳能够充分的溶解干净。所以现在4套跟5套这个也是我们原来更热卖的两个套组，现在拿出来做特惠的活动。按照这两个套组单价来算的话，每一瓶都是不到50块钱的，4套8瓶399，5套10瓶499。如果想要下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啊，回复个3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来下单喽。好，那接下来时间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修车问题，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修车热线了，0791-8833001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啦。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贝贝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是先给大家来做做提醒吧。
2: 就是昨天不是那个马达吗？
0: 启动马达。
2: 启动马达不是出了问题吗？
0: 后面检查出来了，确实是那个马达的问题吗？
2: 就是马达问题，马达什么问题呢？就非常小的问题，因为这个车子长时间不开，
0: 没电了，
2: 碳刷呀，卡住了，
0: 碳刷
2: 卡
0: 住
2: 了，它肯定是在前一天过了水，马达那个水可能过得很深，这不前段时间不下很大的雨吗？没连续不是下雨吗？过了水，这个水在正好就进了什么呢？进到这个马达碳刷里面去了，时间长了，把那碳刷弹不回去了。弹不回去了，就这里拉不下来，我们就拉大螺丝刀进去敲它一下，好了。
0: 那个水，那个水是从发动机进气那边弄进去？
2: 不是，它不就是马达，马达它是单独的。
0: 哦。
2: 它是外挂在外面的。
0: 哦，它不是在进气系统那个油路系统里头的。
2: 不是那个进气的，它就是进气系统进了发动机就完蛋了，这发动机它破水。马达它也防水，但是呢，你就是不能说开了一天以后，你长时间的。半个月、一个月，甚至2个月不启动一次，它就不行。因为启动的时候带震动嘛，各方面都有嘛，它熄火就不震，它沾了水以后，你知道再熄火，好了，一个月不开，或者2个月不开，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行了。就是我们拉螺丝拉下来，又拉那个小榔头，就敲它一下，好了，一边是可以动，一边它动不了，就我们就敲一下就好了。所以说，这个车子还是要动。要开，
0: 哎，黄叔，那你说他敲一下，他之后会不会又有可能会被什么？
2: 不可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就是把它敲到正确位置上去了。
2: 再敲到正常我就可以了。跟他讲，平时多开一下。
0: 哦。
2: 跟客户讲了，我说平时开就不开一下，到时候你还要跟他盯的。他这里在你这加油吗？我说碳刷你们怎么加油呢？那都是火花的东西，我怎么能加油呢？我那是乱扯。
0: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真的碰到启动马达有问题，其实咱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碳刷上面的位置上面的一个
2: 问
0: 题
2: 啊？如果是在别人那里，我不能讲怎么的，那是肯定把它换掉了。
0: 你是说那个把启动马达一整个断掉？
2: 对，那肯定换的，换的肯定好啊。启动马达多少钱呢？
0: 但是成本也高嘛。
2: 一个副厂的启动马达，就是我们就是不是品牌的哈，品牌的启动马达。连工代工是比如说400到500块钱是要花的。
0: 哦，那你后面给他弄一下碳刷是不是
2: 就不算那些工钱的100多块钱的工钱。
0: 就是人工会查问题的费用收了一些。
2: 对吧对。
0: 行啊，也是帮别人省钱了，谢谢黄师傅。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位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车是20年的奔驰 GLC, 现在在过那个减速带的时候车辆的

0: 前轮就会有异响，过减速带的时候右前轮会有异响。
1: 他确定了右前轮异响，那就很好办了。什么东西呢？他一个是20年的吧，对吧？
0: 20年。
1: 对。
0: 嗯。
1: 公里数不知道多少，公里数知道就好了。
0: 那么就在大概赚他一年1万左右，15000。现在能一年开1万的人其实都挺少的哈。
1: 对。
0: 你感觉是什么问题嘞？右前轮出现这个异响，
1: 这是什么
0: 悬
1: 架？问题啊，先不要急于的什么啊，什么东西换掉了？你就这么可能也就是顶破天7万公里吧，是吧？什么东西容易坏了？平衡杆球头容易坏。
0: 平衡杆球头坏掉了，还是说松了？
1: 对，松掉了，平衡杆球头容易松。
0: 嗯，
1: 要换就左右一起换，它一个多少？
0: 松掉了，它是不是也没办法，就是在修了？
1: 没有办法调整的，那就是更换它。那个东西不贵。如果在正、
0: 哦、
1: 在我们厂里换一下，也就是200多块钱、300块钱
0: 一个，
1: 连工钱带材料。
0: 你刚是说如果坏了，它是两边一起换吗？
1: 像这个东西，千万你不要去。我要买原厂的，我要买德国的。那买德国的可原厂，他把包装换了，他这个东西，他把这个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金属杆上面再做点旧，你看上去像在螺丝口上抹点油。抹点那个最劣质的黄油，不容易，
0: 就是营造成一种是进口件的那种感觉。
1: 那千万不要去买那个东西，那个进口的，对不起，不是在这个基础上，要乘2乘3，甚至乘4乘5，在这个基础上，但是过程这个买这个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减震器会响吗？减震器响的可能性不大，减震可能性不大。
0: 嗯，
1: 球头、下托架、胶套也有可能响，但是响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这样，
0: 它还是那个平衡杆球头松掉了的可能性高一点。
1: 对，可能性很大，因为它平衡杆球头，你只要稍微哪怕压的一个什么，压的一个小树枝干什么，它都要工作的。
0: 嗯，
1: 你走平路可能它不工作，但是你压的随便压的一个小石子，
0: 就是它可能多带了一点那种负荷。
1: 对，
0: 它就
1: 带负荷，它冲击，它就容易坏。
0: 好，哦，那就
1: 啊，这检查。
0: 到了这个公里数，这个年份也容易出现这个平衡杆球头老化的问题，
1: 对
0: 吧？对，
1: 就是这个公里数，它就在7、8万公里、5、6万公里，
0: 它倒不是说什么不好的驾驶习惯导致的，就是可能到了这个公里数差不多了。
1: 没有驾驶，现在你有没有驾驶习惯无所谓。现在我们的道路，不管城乡道路还是
0: 都还挺好的，
1: 对乡村里的车都很好的。
0: 黄师傅天天出去钓鱼，有的时候走的那些乡间的小路也都还挺好的，
1: 乡村路上都很好的。
0: 嗯。电动车都手拿把掐，
1: 对，是在电动车是原来说电动车磕到底盘，你稍微注意一点，电动车是磕不到底盘。
0: 还好，就现在路确实铺的挺好的。我自己有的时候出去遛娃，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到一些这种乡镇小路上面去走走，都还挺好。这铺的水泥地
1: 都
0: 挺平，
1: 水泥路。
0: 对，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面还有朋友留言啊。爵士是说到他的有一台那个富康，好像前两天问过吧，说就是开着开着又开始高温了。会到100度的水温，风扇也会在转，说那个节温器旁边的那个管子也是烫的，水箱的话呢是，上水管半个热，水箱盖这边也是温
1: 的，
0: 对，
1: 水箱堵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就是堵水箱了嘛，这个问题，
1: 就这两个东西，这个真的太简单了。
0: 哎，它堵水箱的话，黄师傅，堵水箱的话也是换一个水箱还是怎么样？
1: 堵水箱可以清洗，相当年限太长了，不要去清洗了，
0: 哦，
1: 因为这水箱你一碰它就破。因为
0: 太脆弱了，
1: 工程塑料嘛，这个水箱旁边是边盖是工程塑料，
0: 嗯，
1: 工程塑料时间长它就会老化，
0: 嗯，
1: 老化就是拿钳子去钳的管松管子干什么？我们经常在那一个副水箱，
0: 嗯，
1: 副水箱旁边有一个叫做回水管，回水管那个小的回水管，那个管子有多大的？大概就是跟我们小拇指那么粗的一个回水管。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一下子叭还没用力，
0: 它就脆掉了，
1: 啊，
0: 它就脆了。
1: 通情达理的师傅讲的，换一个吧，黄师傅哈，人怎么不管你是老了，不通情达理的，你不但要跟他换，那也换个原厂的给他。他说我是原厂的，
0: 嗯，
1: 啊，多少14、15年的或者10多年7、8年了，但我要换个原厂的。有的真正，所以说这种旧车子，有的到很多地方去，大家，我在这多啰嗦一句，你的车子很旧了，像这个富康这种车子很旧，
0: 好老了，这车停产都好多年了。
1: 你不要太过分的计较了，你不能到我这里修。我会首先告诉你会这个会有什么什么预算，告诉你愿意修修不愿意修，
0: 就是你先了解一下修车的这个预算，很有可能有一次修车的修个大件的钱都可能超过了这车的本身价值了。
1: 对，超过本身，因为他
0: 就自己掂量一下，
1: 甚至只有2000块钱呢，或者当铁卖啊，但你修起来对不起，他就是要用好东西。
0: 对，你们没办法。那现在确实是这个车也算是老骥伏枥这么多年了，富康嘛，这车至少有10年啊，估计如果说水箱
1: 十年了，
0: 不止哈，可能还更长的时间啊。反正还是这个水箱被堵了的情况啊，如果说要解决的话，那就可能只有换。

0: 水箱，对吧？没有什么修的空间了，那个水箱哈。好，
1: 水箱堵了就建议换水箱。
0: 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大家的这个修车问题还是暂时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各位再见。
0: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用车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啦。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车友话说，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蔚来的 ES9 啊，在新势力的这个品牌当中呢，魏小李的蔚来啊，最近这一两年吧，它可能没有就是刚开始的势头那么猛，但是也是属于什么的一个求稳的状态。现在也有推出一些新的车型啊，包括在今年上市的这款蔚来的 ES9， 作为了一台他们家的全新的旗舰级的 SUV， 比蔚来的 ES8 还要更大。它算是大型的纯电 SUV 了，所以它在空间呢、豪华配置、智能表现，还有它的一些相应的科技技术方面都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它包括了什么呢？有这个线控转向，有主动悬架，有三个激光雷达辅助驾驶啊，这些前沿的科技，并且它还预留了 L3 有条件自动驾驶的硬件能力了。全系一共是有6款车型，3个配置等级，然后它整个车的购价区间现在是从49.8万到62.8万啊。但是蔚来大家也知道有那个 bus 电池租赁的方案嘛，你用那个电池租赁方案去买的话呢，它的不算电池的价格就是39万到52万的裸车价，然后租用电池的费用啊其实不便宜啊，102度电池月租要花到1128。所以到底是后面用租电呢，还是说直接就是一套买下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自己决定，好好算笔账啊，到底怎样更划算。那今天我们就不主要说到底推荐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买它，我们来看一看啊，就它现在有的6款车型，3个配置等级，我们怎么来进行选择，它哪一个配置等级更值一些。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0: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车有话说，今天来分析到的是蔚来的 ES9。它的这个配置的话呢，我们还是先从入门级别的开始说起啊。2026款102度的行政通道中岛豪华版，它的整车购买价格刚刚说了啊是49.8万，然后电池租用方案去买的话呢就是39万，很多人一听到电池租用真的便宜10万呢，还是觉得这个方式购买车子，首先你第一笔花的那个钱不那么肉疼嘛，对吧？但是你要记住哈，如果你是用租电方案去买的话，它是要花每个月1128的啊。低配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都有一些什么吧，因为它总共这一次蔚来 ES9 配置等级呢就是3个，然后有6款车型，所以从配置梯度上面来看哈，这个豪华版呢在车系当中就是属于最入门的版本了，虽然它叫豪华版啊，但它其实是属于入门级别的这个版本。当然毕竟是旗舰级的这个车了，到了这个旗舰级也不可能说给的太寒酸嘛，那基本上呢就是给到的一些配置还是比较齐全的。那它呢是属于采用电池租电方案的话，起售价能够不到40万元。从这个车身尺寸大小方面来说，这个定价对于它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尤其是它多了一个可以租电的这个方案嘛。那么入门版的这个车型，它如果说是按这个租电方案买不到40万的起售价，你看它给到了其他哪些东西。首先它的这个配套的动力系统，因为这么大的一台车，它就没有直接考虑到单电机了，低配入门的这个车型就考虑到的是一个双电机的动力，然后是900伏的高压平台，也支持快充，有线控转向，有21英寸的轮圈，当然你可以花更多的钱去选装22或23英寸的，然后双腔的空气悬架，魔毯悬架也是有的，带后轮转向，这掉个头转个弯，这么大一台车也相对来说灵活一点，然后还有搭载到神机 NX9031 的那个单芯片，然后3激光雷达，蔚来的超感辅助，高通骁龙8295P 的芯片，然后座舱的7屏互动，2排的零重力座

比47喇叭的杜比全景声的这个音响，然后车载冰箱也有，智能的高清投影大灯也有，6区的语音控制也有，激光雷达呀，前电动的这个后备箱啊，然后这个投影大灯，车载冰箱，是吧？其实我觉得低配的车型给到的东西确实不少了，但是有的人说，如果想往上看一看，它能多一些什么东西呢？那么就要来说到这个102度电池的行政通道中岛签名版，这个车它整车购买价格是558,000。电池租用方案的话是450,000啊，也是每个月如果你租电的话再要花到1128的电池租用的费用。那么它这个签名版啊，在刚刚的豪华版基础之上呢，其实就是又更进一步强调了它的舒适性，然后辅助能力跟豪华气质也会比低配入门的这个车型更强。首先配置上它增加了什么呢？刚刚前面是空气悬架啊，它是要自己去调节的，但是到了这个签名版，它给到的是主动的悬架调节系统，然后还多了后排的隐私调光玻璃，轮圈呢直接也是给到了22英寸的，不过像21显得在这么大一台车上稍微有点小，对吧？然后还有那个糯米啊，就是那个小糯米在那个中控台上一小小的一个圆头像，那个还挺可爱的，可以跟它去进行一些语音的交互。然后它的这个芯片啊，也是从单个的神机 NX9031 芯片变成了双神机 NX9031 的芯片。在算力这块肯定也会有帮助嘛。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旗舰级的这种 SUV 吧，很多人他可能后排还是经常有乘客要坐，更希望后排的舒适性强，所以呢到了这个中配，它在后排的这个舒适性娱乐性上面确实增加了挺多的，而且前排娱乐交互功能也有升级，后排多了一块屏幕啊，娱乐系统也更加的完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手扶箱前面的控制屏更有老版的那种 feel 啊，然后二排的这个座椅中间还有一个中岛的系统，这就是在签名版的这个车型当中给升级到的一些东西啊，确实会让它这个车型豪华属性、家用属性更强，然后看上去呢也更有科技感，更符合这种新能源车的一个身份跟定位。当然，还有一款最顶配的2026的102度地平线通道和中岛的特别版。它的整车购买价格是628,000，电池租用方案的话要520,000啊，这个价格已经就不便宜了啊。整个这个地平线特别版，它的整体配置跟签名版呢大部分一样，但是为了凸显它特别的身份，就是有专属设计套装了。整套地平线专属设计套装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呢？像这个老金的珍藏徽章啊，黑蝶贝母或者是虎眼石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标识，另外还有专属的双片式的门槛踏板，专属的嵌铝真木饰板，专属的外后视镜迎宾光毯，还有专属的尾标跟车身标识，啊，主要就是加了很多个性化的一些彰显身份的标识。那么这些真的就是实打实的去增强一款车给人营造的那种豪华氛围的啊，再叠加上它的这个大空间，是吧？豪华的一些配置啊，那确实也是拿出了这种旗舰级车高配该有的感觉。啊，杜比声的全景的这个全景声音响它也是有的啊。然后选装配置上也要跟大家来稍微说一两句啊。蔚来 ES9 呢，它有提供到多种的轮圈样式可以选的，然后尺寸从22到23英寸有3种规格。外部的这个色彩上面，它除了那个地平线的特别版之外有专属的套装，豪华版跟它的签名版还可以选装那个曙光金的刹车卡钳跟悬金的这样的一个车身的套装，凸显这款车它的一个尊贵的质感。而另外辅助驾驶 NAD 和糯米 Mate 3.0 也都是比较值得购买的一个配置哈，因为糯米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有蔚来这个车型他们家族化的一个代表的东西，而且就是日常你跟他去交流啊，他有些表情的显示确实还挺可爱的，会给你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如果对于这个蔚来 ES9 心动的话啊，总体来说低配的车型完全够用，如果说您追求一些那种豪华质感后排的娱乐效果的话，选择中配的签名版也可以了，顶配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存在于一个彰显身份，你如果说这车经常要开出去啊，做面子工程的是吧，你去上顶配要接待啊，去上顶配，不然的话其实选择中配跟低配这两个啊是完全够用的。

0: 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4: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哈，我们马上要为大家开通缤纷换车帮的热线电话了。大家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也可以来继续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在回复大家评估问题之前，也要再给您介绍一下，如果你想要在暑假之前错峰出去玩的，咱们有好几条线路正在招募啊，像这个云南西北，云南是一个礼拜好像5到6天啊，然后西北是8天，新疆也是8天，因为新疆跟西北他们那边是属于景点分散的比较远，然后你可能这中间的这个车程也比较长一些，所以它8天的这个行程能够让你玩得更加丰富，把那边的精华景点全部都走到。然后还有这个内蒙古和我们说到的这个新疆啊、云南啊、西北啊这几个线路哈。那内蒙古的话呢，其实也很适合这个时候去，一到暑假啊，内蒙古到时候人就多了，体验不一定有现在好，而且现在价格真的超级划算。我们内蒙古的这个双飞5日游行程又不是特别长，如果您家里小宝宝比较小，还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其实这个内蒙古的线路非常适合。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您中间还不用转机，就路上花的这个时间本来就比较少，然后全程又是零自费零购物的。

0: 推伊法使，3380一个人，还包含了很多哈，呼和浩特、希腊牧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这个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啊，也有很多就是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比如说篝火晚会，然后有那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就是你可以在响沙湾去玩一些滑沙呀，各种一些沙漠的游玩项目。然后策马草原，就是在草原上面骑马啦、奔腾啊，然后还有这个蒙古的专属牧场的体验，以及草原迎宾酒等等。然后特色美食呢也有很多啦，像这个手把肉啊、宫廷盛宴都有啊。如果你想要去内蒙古玩，这一波千万不要错过，在6月15号之前才是这个价格啊，6月15号之前3380每个人，两人同行再立减100。你如果说想要去小包团啊、私人定制团的，也可以去详询客服，或者是我只想要订机票啊，然后其他的行程我想自己订都 OK。我们如果说想要优惠订票的话呢，都是可以详询客服的，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咨询了，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啊。当然接下来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车型要估价，手头有旧车子想要卖出，以及想要求购二手车买新车有纠结的话，缤纷观车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为您开通了，8833-0011 8833-0022。
1: 宝马三系才跑5万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 4S 店便宜6万。
2: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0: 好，缤纷换车帮两部热线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如果大家有任何在汽车维修评估或者是选择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电话在线咨询。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曾老师。
3: 对，主持人好，听众们们大家上午好。
0: 曾老师今天有什么这个好的二手车给大家来推荐分享呢？
3: 刚到店也是一个新能源车型哈，我感觉挺新的，性价比不错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啊。这个鸿蒙智行的上界 H5 啊，也是去年刚上市的车型，2.5款的增程 MAX 啊，原车指导价呢是这个17.98万的，但是还有选配加自驾包买断，落地的话呢大概是要在20左右了啊。2025年10月份上牌，应该也就7个月左右的车龄吧，只行驶的6000多公里，外观黑色，内饰棕色啊。现在在售的话呢，自驾包买断等于所有费用都不需要了，只需要15.68万。
0: 15.68万这一台上界的 H5， 上界本来在鸿蒙智行旗下这几个界里面就算是比较入门的，然后这车型你去选择二手就等于说性价比更高了，对吧？它现在是公里数多少啊？
3: 6000。
0: 哦，才6000公里是吧？那这准新车确实是挺值得的哈。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咨询这台车型相关信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12点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自己啊，如果有旧车子想要估价、想要卖出，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啊。我们的热线呢都在为您开通当中的。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要留言评估的这个车型。首先有位朋友他说他有一台2021年的奥迪 A4L 40TFSI 的时尚动感型，白色的，现在开了6万多公里。
3: 21年的哈，
0: 对，21年上牌，
3: 6万多公里，白色是吧？
0: 是的，
3: 这个车还是价格非常透明的啊。整体来说的话呢，也比较保值。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呢，参考价大概11到11.5万之间，
0: 11到11.5万之间的价格给您做参考啊。另外，正正问到了啊，2024年的一台哪吒 GT 580AWD 的版本，然后是开了4万公里了。
3: 580是吧？
0: 对。
3: 哦，它这个配置还挺高哈、哦、，AW 四驱。多少公里啊？
0: 开了4万公里。
3: 24年哈、
0: 哦。对，24年的车。
3: 哎，按照公里数来说又略微有点点偏
0: 多、
3: 啊、但这个车折价会很大的、因为像这个车呢主要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新能源更新迭代非常快哈、现在在20小这个新车价位段都能买到比这个配置高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车的，包括续航里程。第二的话呢，像哪吒这个车型可能现在在市面上流通的已经 不多了哈。
0: 嗯。
3: 按照现有行情出手的话呢，参考价大概7万到7万5之间。
0: 嗯，7万到7万5之间的价格给您做参考。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评估问题暂时也只能先回复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评估和解答，曾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0: 嗯，在节目结束之前哈，咱们的缤纷车世界也有一些秒杀好物要给大家来分享。刚刚正好看到有朋友正好在回复这个关键词哈，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商城为大家精选出来的优惠好物。今天的三样东西呢，其实也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囤的东西。首先啊，还是这两天特别热卖的珍宝岛的五指毛桃肤湿膏，去湿的东西。因为到了夏天嘛，这多雨的季节湿度又很高，大家总会觉得说身上黏腻呀，容易出油脸上，然后还有包括睡不好觉等等。你如果说想要去除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啊，这一款肤湿膏真的可以，因为它里面主要添加的东西是叫做茯苓。茯苓这个成分它就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它不是那么的刺激我们的身体的一种中药材，它能够帮助把我们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排出去。然后呢，我们这款肤湿膏它用到的茯苓还不是普通的茯苓哦，它用到的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它会比那种普通的茯苓呢营养更全面一点。二，当然除了这个好的茯苓之外，它里面还添加了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一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大家也知道也是好东西哈，能够帮助消化的。然后里面还添加了什么莲子，莲子到了夏天也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莲子它有的时候它能起到一定的这个安神助眠的作用，你把它们搭配到一起，就是既能去湿又能够养脾胃，坚持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调理好了啊。今天的价格是原价86块钱一瓶的，我们今天139就可以带走3大瓶，原来买2瓶都买不到，现在你3大瓶直接带走，每一瓶都是足足200克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这个肤湿膏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吃的啊，肤湿膏你就是直接舀2勺可以泡水喝的嘛。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也还有这个护肤品来的防晒霜。防晒我说出来是护肤品的，我自己真的是把防晒霜当成是每天白天出门的护肤最后一步去做，而不是说我化妆才擦防晒，是每天其实都应该擦防晒，一年四季其实都应该擦。而兰蔻精纯这款防晒哈，我原来其实喜欢在冬天的时候用它，因为它的那个保湿度会非常好，就是让你的皮肤呢在防晒的同时它又能够补充一些水分，补充一些胶原蛋白进去。因为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它里面是有添加到那个玫瑰精粹的精华成分的，这个成分它在兰蔻品牌旗下非常的有名，他们家那种高端线的产品都会用到这个玫瑰精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抗衰的成分。所以说精纯的这款防晒它里面加了这个植物精粹之后，它就能够在防晒的同时又帮您去抗衰养肤。30毫升的中样今天只要199，错过再无啊，这个量很少。如果想要拍的话，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兰蔻精纯的防晒霜30毫升今天只要199啊，是一个中样，大家如果想要尝试一下真的可以试。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奢牌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蔚蓝他们家那个香水啊，就很多男明星都会喜欢用，但是说那个味道它纯男性嘛，也不是，它偏中性的那种属性。女性朋友如果想要就是独特一点的那种感觉，气场温柔啊，个性一些的，也可以去用它啊。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呢，止汗香体膏嘛，它能够帮你去抑制一些这个特别多的那种汗液的分泌，而且它啊留香时间也非常的长，也不会说那个香味你一下擦多就会特别浓，它是那种淡淡清香型的。那市面上呢，它这个止汗香体膏没个500-600块钱你真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官网和线下专柜也能卖到450块钱一瓶的这样的一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今天我们到手价格75毫升只要269。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了啊！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到相应的这个产品和订单信息的，有效期也不是说临期呢哈，到29年3月份到期，绝对是新鲜好日期。那么这三样东西，如果大家想要下单，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进链接就可以下单了啊！好，时间关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菲菲，12点之后就会开启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4: 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到了中午的12:02，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了。目前在这一时段，是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上饶五市阴天转中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大余上游信丰、吉安的遂川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1到33度，赣南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6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暴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然后8号啊，也是中考的这个日子，高考的日子啊，7号8号这两天的天气还是特别需要关注一下的。8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到大雨或雷雨天气，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转小雨的天气，赣北北部小雨转阴天，赣北和赣中江湖水面以及平原河谷地区偏北阵风加大到6级左右，气温还会有所下降。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国内期货主力合约开盘跌多涨少，沪锡 SC 原油、棕榈油、低硫燃料油和液化油、石油气、合成橡胶跌超2%，燃料油多晶硅豆二跌近2%。涨幅方面，焦煤涨超1%，焦炭淀粉涨近1%。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0: 展映排片表日前上线，于今天12点线上开票，14时线下开售。本届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至6月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特设金爵奖获奖影片和热门影片的集中回放。截至昨天，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6628.4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77.8%。近日，北京市怀柔区水毁公路恢复重建任务实现圆满收官，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记者昨天从怀柔区获悉，历经近10个月的紧张攻坚，该区8条县级及以上公路、83条乡村公路完成修复，并实现从应急抢通向提质防灾的跨越式升级。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晚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队以3-2战胜泰国队。接下来的南京赛事当中，中国队将对阵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054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还是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668呢，我们的爱听商城年终狂欢现在一价到底，三重好礼免费送送送啊，全场的大牌都是超底价。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来搜索秒杀，江西交通广播里面来回复秒杀，然后就可以解锁这个相应的特权了，添加一下福利官，还有很多的券可以抢，专属膨胀礼券的限时抢是1元抵16元，最高呢是可以膨胀到618去花的，无门槛，直接去抵扣现金用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满赠好礼了，像海蓝之谜的洁面、海蓝之谜的金萃水，还有他们家经典面霜，你到了一定的金额，这个东西就是免费带回家的，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好物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来看一下了。我们今天主推三样东西了，首先呢就是你在商城里面可以看到那款主推的浮尸膏，因为这个东西挺适合夏天的，茯苓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它排出去的一个东西啊，很好的一个食材。然后呢它里面还添加了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跟山药，就是既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祛湿，又能够帮助我们去调理我们的脾胃，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就确实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被调理得更加好了，那个状态更好了一些哈。那么这一款五指毛桃的浮尸膏呢，它本身卖价一瓶上卖86块钱的，买三瓶你得花到258，但是我们今天三瓶带走，200克一瓶的139就可以到手三瓶了。那一瓶的话呢，你顶其他牌子三瓶去用，因为它里面添加的这个成分好嘛，所以说你算下来40多块钱一瓶，价格真的非常划算，零添加蔗糖、色素跟防腐剂，要给小朋友吃也是可以放心的啊。包括自己啊，平常在办公室呢，我觉得也可以多喝一喝这个，但现在这种潮湿的季节里面去去湿还是非常重要的。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了。然后还有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霜，因为这款防晒霜是我自己啊，用了以后就没有再换过其他的用了，它真的很好用，一年四季用它都 OK， 但是我觉得冬天确实更适配，因为它的那个精华成分有在里头加持，就让它上脸的感觉呢非常的丝滑，然后又是有那种浓浓的精华感在里面的，很好推开，关键是快速成膜，对我们的皮肤一点负担都没有，香味也很高级，里面有添加到兰蔻他们家看家的那个玫瑰精粹啊，帮助我们去抗衰的，所以啊，这50倍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夏季防晒来说也是手拿把掐 ，PA 值四个加号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如果我想买一款高端抗衰的防晒，这款精纯防晒霜真的可以用下，因为兰蔻精纯的防晒霜呢，你自己去看啊，它非常小瓶的都要430块钱起，但是咱们今天让您尝下鲜，30毫升的中样只要199。啊，这个价格也就只有100支限量的哈，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了。就商城里面，如果你还有库存，就赶紧去拍。3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只要一百九

19，那最后还有一个这个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这个也挺适合夏天，不管你是要日常通勤啊，或者是逛街出游，又或者偶尔是跟朋友聚会相聚等等，都可以啊来用到这款香体膏，因为它能够清爽易汗，又能散发这种非常高级清新的香气，让你在这个盛夏呢始终有你非常独特的一个气场。而且你知道，就是香奈儿的蔚蓝，它这款香水很多大明星都用它，王一博啊，陈伟霆的多少人的男神啊，他们这些当红明星都是蔚蓝系列的忠实粉丝，所以它这款蔚蓝的止汗香体膏的那个味道，那毋庸置疑啊。而且香体膏我觉得比香水好，就好在它的香味其实会更柔，然后更让人觉得有点隐隐约约的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你哪怕擦在腋下也不怕，就是夏天的时候腋下出汗湿哒哒黏糊糊的，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易汗作用的，然后又有这个香味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这款香奈儿的止汗香体膏，今天价格也超香，75毫升正装的只要269就可以带走了，掌上海关 APP 都是可以查验信息的啊。如果大家想要下单，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进链接去抢购就可以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开头。孩子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大量作品。从开始创作到离世，不到7年时间里，孩子写下近200万字作品。他写人间温暖，也写生命与远方，是永远向着太阳心怀春天的诗人。小说集开头就是从孩子珍贵手稿中整理而出，均首次面世。诗歌之外，孩子的文字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丽，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

0: 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医生卢和丽。今天是芒种，过完今天，很多家庭和孩子都将迎来人生的第一场考试，那可能很紧张哦。但是我们只要以平常心看待，平常心对待，做好平时的自己就可以了，一切都会好好的，美美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不出发。心里想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我想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十天，江西省多阵性降水，其中七号到八号，全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十三号到十四号，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跳水馆开赛。中国游泳协会六月四号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了比赛报名名单。奥运冠军陈芋汐、王宗远、陈逸文、练俊杰将参赛。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主题为全国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位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的江苏溧阳，一条被称为一号公路的农村公路蜿蜒于山水之间，红黄蓝三条标线交织成灵动彩链，串联起三山一水六分田的生态肌理，也串联起溧阳乡村的振兴脉络。据国家林草局消息，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旨在促进我国荒漠化治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提升，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此次发布的十项标准聚焦荒漠化防治基础通用、调查监测、防治修复与资源利用三大板块。近日，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 13.6%。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落地，传统航运业正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升级。据中国登山协会消息，2026年首场成人组攀岩国家级赛事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落幕，多名10后选手站上最高领奖台。本届比赛在江西泉南县攀岩小镇攀岩场举行，设男女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速度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

0: 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1: 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0: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1: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0: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1: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2: 支付宝到账。
0: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3: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3: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0: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4: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0: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4: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4: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6，锁定的地方就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618就要临近了。也不知道各位小伙伴自己的购物车里面有没有添加一些比较合适划算的东西呢？但是我今

年的618好像不像往常一样那么的积极，就感觉好像哎，就到618了吗？甚至我都已经错过了就是加购的那个时间段，好像就是前两天吧，反正就是已经到6月初，突然发现好像自己那个加购的时间已经错过了。但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有机会在其他地方让自己在618呢买到合适称心的物品。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我相信对于这个蔚蓝的牌子应该这个系列不会陌生，就是它的香水其实是中性的，我觉得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可以用到蔚蓝系列的这个香水。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喷香水的话，但是夏季又是一个很容易散发各种味道的一个季节，你想要止汗露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一款蔚蓝的香体的止汗膏还是不错的，75毫升，然后它也是一个差不多正装吧，所以大家想要购买它的话呢，一定要记住购买方式，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了。首先要说到的是呢，它平时其实正装的香水我是知道它其实不便宜的，但是它的止汗膏我是第一次去接触吧，所以过多的可能没有像香水那么的了解。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清楚的是，它呢就是韩棉版的，只有韩国专柜有售。这次我们也是跨境直采到香港，然后从香港直邮发货到各位手中的正品保真，然后清关手续是齐全的，掌上海关 APP 也是可以查询到订单信息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这个正品保证，只要269块。除了我们的香奈儿的蔚蓝止汗香体膏之外呢，其实还有兰蔻精纯防晒霜。对于兰蔻精纯系列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它的精纯应该算是一个稍微有一些 level 级别的一个系列产品了，无论是它的这个精纯面霜啊，还是它的气垫啊，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系列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档次在里面的。所以在购买它的产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定价格，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商城依然是宠粉的福利价格。这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霜，一价到底，30毫升的中样只要199块，大家也呢可以放心的去采购它，依旧是正品保证的一个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已经宣传了很多天的这个真宝岛的无脂毛桃的浮尸膏，已经宣传了好多天了，因为真的在夏季是一个其实比较适合让大家去除湿的一个季节，像之前和大家说的夏天大家喜欢在大太阳底下晒背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在夏天的时候呢让自己好好把身体内的湿气除掉，那可能在下一个节气季节的时候呢，就是你会感觉身体一身轻的感觉。想要购买除湿膏的小伙伴呢，包括我之前说的那些产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进行下单购买。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的，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5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1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76%，空气质量指数54，良好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但是一定要避免长期待。

0: 在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的缴费。昨天，世界规模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之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托付的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6月12日至12月15日，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戏剧季围绕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主题，精粹26台超百场佳作，广邀多国的戏剧名作以在北京看世界、中国戏、中国情、新浪花、新潮声、墨剧节、妙不可言四大板块展开，将于国家大剧院国北京艺术中心五大剧场持续上演。昨天，2026法网青少年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年仅15岁的中国小花孙欣然连胜两盘，以6-0和6-2的比分，轻松战胜了6号种子选手齐伟特克维奇，跻身女单四强。好的，感谢这一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6，锁定地方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其实今天在和我的好伙伴聊天的时候，是他先问我的，主动问了一下，说，他还是很谨慎的问了一句，有关于我们旅行的这些推荐的目的地，到底是坑还是值得去？我说你到底开上哪条路线了？他说就是帮自己的堂妹问一下。我说好的，如果你堂妹想去的话呢，我觉得跳过时间其实都可以走，但其实也不是他堂妹去，他的堂妹呢是帮自己家里的老人家问，那老人家还比较合适跟这个旅行团出去的。其实有些年轻人呢可能不太喜欢跟着团去旅行，因为框在一个框架里面，但是我们很多路线里面呢，它其实还偏自由度高一些，并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旅行团的那个性质，有一些精致小团在里面。所以如果想要给老人家就是要出去玩的话呢，抱团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分享这些旅行团呢，要看一下哪一个适合你，或者是说你也心动想为自己的家里的

辈报名的话呢，都来仔细的听一下。云南我觉得全家都很适合耶，是一个非常惬意的适合全家出去的一个漫游的地方。它呢是一个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让你和全家好好的享受这样一个假期。我们的专属的粉丝福利价呢，一人就是只要3580元，两个人报名的话呢，每人在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一个精致小团，早上呢9点钟才出发，不需要赶路也不需要早起，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对不对？所以这个比较适合年轻人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出去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他全程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休息的也不错，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也是超宽敞的，坐起来呢哪怕你是大长腿2.8米的大长腿都不是说让你无处安放，都是非常的那个舒适的。所以休息的好呢才能更好的游玩，对不对？想要吃的好住的好然后又玩的好的话呢，直接来找这个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解锁更多的优惠，它是随时出发的。所以大家呢想要什么时间出发也可以跟我们定制师好好的聊一下。如果说为自己的长辈家里面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报名的话，我觉得内蒙的纯玩双飞5日游其实是真的亲情推荐的。就是老人家也不喜欢爬山啊，或者是太远的地方很累呀、啊。那其实这个内蒙纯玩的5日游还是非常合适的。首先它也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并且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每人仅需3380元，就核心的景点也全部都覆盖，呼和浩特呀、西莱木人草原呐、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可以全覆盖去旅行到的、旅游到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呢还是立减100块的这样优惠福利政策，5月25号到6月15号是天天发团的，所以现在还有时间抓紧这个福利的价格，为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来好好的报一个名，抓紧这个优惠的政策。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呢，超多的暑假路线呢也在持续更新当中，也可以进群去咨询一下。进群方式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啦。但是很多人呢就喜欢挑战，比如说去远的地方，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这个路线，那就很适合这些喜欢去远一点地方的朋友了。它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然后这个我都说累了，一天体验4季，可以感受到雪山森林的那种视觉冲击的效果，一会儿冬天一会儿夏天的。当然就是在新疆这个非常大的地方可以感受得到，赛里木湖啊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的这些奇观都可以在这趟行程当中呢让你一键解锁。想要报名这个地方的小伙伴呢要听清楚，我们的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看一下哪一天比较适合自己出发。报名方式呢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同样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新疆来获取更多的行程。团期呢是6月11号和20号，每人是6699元起。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在下午的15:3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中。现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产品呢，我真的是觉得那些想要让自己有高颅顶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值得来仔细的听一下。之前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一天和菲菲聊天，她说：“哎，你今天上午刚洗过头发吗？”其实也没有，那个时候已经是我洗完头发的第二天，就是出油了其实。但因为我的头发是比较那种毛躁的蓬松型的，所以看起来就感觉头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感觉头发好像还是很多很厚的样子。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我有点毛躁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效果。但实际上有些小伙伴呢，确实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和手段，希望自己呢拥有一个高颅顶，比如说就是用一些养发产品、护发产品呢，但是可能就会踩坑。可是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个 EHD 的防脱洗发水的二代、三代呢，就可以让大家28天养出高颅顶的效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你说的这个和我之前自己买的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它是国家国有的药监局国装特字的防脱证书是有的，所以官方认证，效果靠谱。它呢就也是核心采用苦参、何首乌，然后侧柏叶的植萃配方，没有其他的东西，让我们从根源，也就是毛囊啊，来激活头皮循环，减少你的断发，也磷硅油、磷激素，没。

有那些重金属，敏感头皮呢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所以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经常会用吹风机一些这种其他的外力的工具让我们拥有高颅顶，但实际上经常的烫染啊，或者是使劲的用这个热风来吹呀、其实对我们头皮都是有损健康的。那大家用这种洗发水的话呢，其实从头皮本身就开始一点点的让它变得强韧，变得健康，那会让我们的颅顶啊或者是发根啊就是越来越好，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第一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那进入之后呢，其实就是它有不同的产品规格，大家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个洗发水是可以选择的，它是由洗发水加护发素组合，然后供大家来选择，每个规格都是有超多赠品的，价格呢是59.9元，或者最快速的方式呢就是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防脱或者是洗发水都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25到32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2.1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76%，空气质量指数54，凉，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是上了热搜。近日，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介绍说，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6月4号到6月6号，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次展会汇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的海内外银发产业企业。近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正式印发《山东省"十五五"

测绘地理事业、信息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今后五年全省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路线图。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回家看动画片了。我要看《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你回家看动画片吧，我回家看《快乐》。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医生卢和丽。今天是芒种，过完今天，很多家庭和孩子都将迎来人生的第一场考试，那可能很紧张哦。但是我们只要以平常心看待，平常心对待，做好平时的自己就可以了，一切都会好好的，美美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北京东路的上海路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

说携带的幸福，你喜不喜欢这种面目？还不是因为童话一抹尽孝神位的尘土。

青春吹到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啊，今天来到了礼拜五啊，这个周五的晚间高峰道路出行条件如何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此刻的大军啊还未出动啊，路面出行车流呢啊，现在呢还在摩拳擦掌的阶段。晚间高峰啊，天气也还相对不错，因此在现在观察来看，过江桥啊、沿江通道、一江两岸呢、南一环九州高架和东一环洪都高架呀，行车状态呢都还是相当理想的一个状态啊。那当然啊，6点之后是分水岭，周五的晚高峰可能出现比较多的变化啊，因为周五的话啊，这个大家这个辛苦一周工作，可能放松一下啊，这个晚间的这个夜生活会比较丰富啊，这个夜宵摊啊，这个可能都已经挑选好了。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这个马上呢，隔2天就是高考啊，这大家呢还需要这个 hold 住一点啊，这个需要保持静音护考啊，这个晚间呢千万不要啊这个喇叭扰民啊，那么需要大家呢也要保持充分的安静啊。那现在的车型路面啊，行车状态呢都还是比较理想的，路况呢没需要太多担心。此刻来看啊，这个很多学校放学阶段都还没到啊，所以说也不存在啊这个放学接娃的一个困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其他情况呢，咱们来给大家

0: 继续说到一下，目前九江市德化路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406米，赣州市五指峰路由西北向东南用途距离长达319米，上饶市627县道由南往北用途距离长达105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南昌、上饶、抚州、吉安、赣州五市阴有中雨或雷雨，其中南昌进贤、上饶盐山，还有鹰潭桂溪、抚州的东乡、临川、崇仁、金溪、广昌、赣州的宁都、石城等地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四市和南昌、济南镇两市南部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阴转阵雨24到31度，济南镇阵雨24到29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吉安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2到27度，鹰潭阵雨23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孕期发现胎儿位置不正，比方说臀位，先别着急灰心，在医生评估合适的情况下，孕36周后可以考虑进行臀位外倒转术。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说了，这是一项成熟的技术，能够帮助宝宝转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增加顺产机会，具体的情况呢，可以去详询一下您的产检医生。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五月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是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为 29.3 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昨天，江西省教育厅联合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江西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实际参加六月统考考生47.49万名，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涉考工作人员50000余人。再来关注到今天，宁夏丰穗750千瓦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该工程的建成标志着宁夏北部电网实现跨越式提档升级，从过去的区域供电末端成功转型为宁夏北。

0: 北部电网的重要枢纽。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
6: 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
6: 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0: 哎，那么今天呢来给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可以就是引起我们很多的回忆。
8: 什么东西？
0: 就是以前上网的时候哈，你会不会都去干一件事儿？
8: 好，
0: 取个网名。
8: 哦哦哦，
0: 对不对？尤其是当年就是 QQ 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8: 最开始的时候是聊天室好吗？并不是 QQ 吧、
0: 啊、
8: QQ 是后面的。
0: 我还错过了聊天室这茬呢。
8: 以前不是还有聊天室吗？
0: 当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是 QQ 了耶。
8: 是吗？
0: 我这样问你，你第一次用 QQ 打字的时候是大概在什么年龄段？
8: 我不记得了。
0: 你多啊？是哪个阶段不知道？
8: 还在念书。
0: 我
8: 小学生。
0: 啥？小学的时候那已经就有用这个打字了、
8: 啊？有啊。
0: 不过我知道那个
8: 是那不就是我记忆错乱了，反正念书的时候。
0: 不，可能是我们年龄差太远了。为什么我第一次用 QQ 打字，我记得是读大学的时候呢？不过我算晚的，我算晚的，算晚的。
8: 我想说，那你拥有的电子设备蛮厚的哦。
0: 我算晚的，因为那个时候哈，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别人在聊天室聊天啊，我都不知道那到底在干嘛，我觉得好无聊啊。后来到了大学，不是要考计算机吗？
8: 嗯。
0: 然后计算机其中有一项就考打字，我哪会呀、啊嗯？当时我的同学们跟我说，这还不简单吗？你去申请个 QQ， 然后天天跟人家聊天，不知不觉打字你就练会了。后来我就去试了一下
8: 计算机打字嘛，我记得小学的时候也有计算机那边课程哎，
0: 它是有这个课，但它不考你打字啊。
8: 但是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计算机打字呢？
0: 不是小学，初中吧。
8: 我小学的时候就上过计算机的课耶，所以啊，
0: 所以啊，咱俩你的，所以你的
8: 不是年龄差的问
0: 题，你的小学跟我的初中应该学的课程是一样的，
8: 是因为我的小学比较
0: 高级、
8: 前卫吗？
0: 好，我问你，那当时的时候，那咱们俩接触到这个计算机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同样的吧？是不是当时的鼠标是白色的，底下还有一个球滚来滚去的？
8: 你要说电脑什么样的话，就应该是那种很老式的白色的米白色那种吧？
0: 对对对，一个超厚的，放在
8: 像大面包电视一样，对不
0: 对？
8: 对
0: 对对对对，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很多人鼠标里边那个球拆下来在桌上滚着玩，
8: 对，当弹珠。
0: 那时候我多大呀，天哪，怎么还有这种爱好。好，朋友们啊，这个铺垫比较长，今天咱们其实就想聊一下你取过的最走心的网名是什么，它对你而言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8: 肯定不是花开富贵啊，花开富贵基本上都是我们长辈的名字。
0: 这个网名真的是还蛮多人取过来，你说我就知道，
8: 要不就宁静致远呢、啊，要不就是莺歌燕语啊，这不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呀，
0: 就非常的文艺
8: 耶。婆婆
0: 好，我们来看看啊，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根据网名啊，可以看出他大概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朋友啊。
8: 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取的一些网名啊，都是一些多有创意的。好，比方说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网名叫“晚风寄旧信”，哎呦，怎么文艺感这么足呢？我看看他这个意义啊，他说以前是异地恋。然后靠写信过日子，异地恋靠写信过日子，
8: 就说明他的年纪应该也不轻。
0: 对，
8: 因为那个时候写信的时候，真的我是上什么时候？
0: 我们好像那个，我看什么时候开始用手机哈？啊，也没有啦。 他们那时候异地恋，如果是

0: 写信的话，
1: 其实小学、中学、高中也有那种笔友的
0: 对
1: 阶
0: 对对
1: 段，
0: 对对
1: 对。
0: 对对，我小学初中时候交笔友还交过一段时间，也还好啦，也不是年龄很大了。哦，他说分开之后呢，再没有寄出过一封信。哦，所以后来这个网名就用到现在有几年了啊。然后看到名字呢，看到名字就会蹲在村口等邮递员的下。哦哦哦，想起当年的那个夏天，
1: 所以他的年纪还是比我们偏长一些的。
0: 还是偏长一些。
1: 邮递员，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0: 嗯，是，现在都叫快递。
1: 关键是现在信筒那个去
0: 嗯，
1: 投递
0: 那
1: 的
0: 个
1: 那个
0: 邮
1: 地
0: 箱。
1: 方我都看不见了，我不没有经常看到
0: 你知道我
1: 哎，
0: 当
1: 邮
0: 时
1: 筒。
0: 交笔友的时候，然后我把信投到那个邮筒里面呢，我还有点流连忘返，因为那就是那封信写了我很长时间。后来我就在那看，紧接着一个小孩往里面扔了个鞭炮跑了。啊！我当时就觉得，嗯，怎么还有这种风险？哪家的熊孩子？天哪！我在想，天哪，我的信有没有
1: 被炸
0: 啊？
1: 掉。
0: 然后那个时候交笔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聊天我能够忍了，但是经常那时候学生时代呢，还经常会，我有一道题请教你，我就写道题给你。然后下次你回信，你还得先解答这道题，你又回他，就是关键这样聊来聊去，聊信没问题，关键是每次等你解答完，人家都过多久了？那道题人家该会的早会了，不会的估计等你解答他也没啥意义了，就这种感
1: 现
0: 觉。
1: 在更加方便，拍一
0: 嗯，
1: 个图就告诉你就答案解题的方式跟思路。
0: 你这个思路留着我当明天讨论的话题好不好？
1: 明天是星期六 啊，
0: 那
1: 还
0: 就不
1: 讨论
0: 讨论
1: 什
0: 了
1: 么？
0: 呗。好，朋友们，那马上就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元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现在呢有几段啊，这个开始率先车多的出行点位啊，这大家呢可能得把控一下啊，这些路段蠢蠢欲动啊。红城路沿线的桃花路口，红城路的靠近的市红城大市场的周边啊，那已经开始有往复穿行的车流啊，这个提前已经能够观察到了。另外呢，老城区附近啊，这边的咱们大石院子沽路，以及像明德路到象山这天虹百盛啊，象山路这一些点位呢，也开始路见车多啊。这个景区周边路段一般在周五啊这样的一个马上迎来周末的时机呢，会迎来一批啊这个来南昌的特种兵啊，通行的会热闹程度呢会有所增加。再者呢，高新大道的北京路口啊，这个万象汇附近啊，那现在呢因为施工叠加啊，出行车多的影响，也开始有了一定的缓行规模，再加上西环的皇家湖立交车多情况已经开始出现，所以说现在啊晚间高峰要打起精神，包括桃花南路啊、汇入九州高架这些出行点位啊，晚高峰呢开始逐步有开启的迹象。当然呢，据大多数路段，青山湖隧道也好，北京东路、北京西路也好，广场一圈、八一大道也好，潭子和老人立交也好，现在的通过能力还是能够保障。红谷潭的核心城区、丰河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啊，下班的朋友呢现在还不多啊，那目前路况呢都还有比较充沛的一个空间。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694米，赣州市的323国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94米，上饶市中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9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6: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

0: 上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
2: 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0: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一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0: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4: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Hello， 我是七零。
5: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取过的最走心的网名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6: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取网名的一些特质。
5: 是。
6: 比如说刚才跟你说的花开富贵。
5: 哎，你一听他的特质是什么？
6: 就是长辈啊。
5: 哦，就一听就是长辈们的一个愿望。
6: 就是现在我们现阶段，我们的这个比我们年长，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段的长辈的名字。
5: 那你要这样说，就像当年取名字一样的。
6: 嗯。
5: 啊，就是当年某一个年代的人，就是多少个里面就有多少个叫建国之类的。
6: 对啊。
5: 然后就是有多少女的在当年他们都是以什么什么花命名的。
6: 还有什么燕呢、
5: 然后还有多少男的呢，他的名字里面带个根字。
6: 哦哦哦，对对对对
5: 对，对不对？
6: 你不觉得就是这两个差不多吗？无论是网名还是取自己的名字上面，都有这个时代的这个感觉。
5: 你还记得你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吗？
6: 不记得了。
5: 这都不记得？
6: 我真不记得了。
5: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个网名呢？
6: 是我妹妹的。
5: 叫什么？
6: 叫小鼻嘎，鼻嘎。
5: 小，请说普通话。
6: 就是鼻屎嘎嘎。
5: 等会儿，你是讲的这几个字是什么字来着？
6: 就是鼻屎嘎嘎。
5: 行了，
6: 东北话文讲说。
5: 我以为我没听清，我现在听清了。你用了这个名儿啊？你妹妹多啊？不是，你妹妹多大呀？
6: 我妹妹比我小2岁啊。
5: 哦，
6: 那不是我亲妹妹，是我表妹。
5: 不是亲不亲，这不重要了。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6: 没含义啊，就觉得很好笑啊。
5: 好吧，
6: 因为东北话那个叫那个鼻子里面的小零食叫鼻嘎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不会经常看到一些有趣的那个小称呼嘛，什么小鼻嘎什么之类的，就是指一些小可爱的小动物啊，或者什么小一点的小宝宝之类的，不是叫小鼻嘎吗？就说明很小巧。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妹妹就把自己叫这个名字。
5: 这是不说不知道，哎，一说还真是吓一跳。行，那这样说的话，那我当时第一个网名还蛮文艺的耶。
6: 什么？
5: 三生石。好吧，现在听觉得挺俗的，但当时我觉得这名字特别酷哦。
6: 你叫三生石上小写啊，谁的名字三生三世呢？还
5: 当时还没这句呢，你看我才是超前的，对不对？
6: 你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还前呢。
5: 对，跟他们比感觉我都成了个化石古董了。好，朋友们，那其实呢，最近呢也很多朋友问到我们说这个又美味的然后又厨师的这样一个好吃的哈。
6: 嗯
5: 哼，的确，这个名字我记得刚开始在说到的时候啊，大家对这名字觉得，这名字怎么这么难记？现在是不是都已经听习惯了？不错，因为有这么一段时间了啊。它叫珍宝岛五指毛桃辅食糕。哎，好吧，虽然念起来还是觉得有点绕口哈。关键是人家的这个厨师的效果是真的好啊。它这里面呢是有19种纯植物草本啊，它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茯苓，它可以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而且咱们呢这个茯食糕它这里面呢可以说除了比普通的这个茯苓更加的要有营养以外，因为它里面还有桑葚啊、赤小豆，还有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 你看山药可以促消化，对吧？莲子可以让人睡得香，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是既能祛湿又能够养脾胃啊。如果你想要的话，趁着现在价格优惠特别大啊，13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是足足的200克，用料非常扎实，一瓶啊可以抵其他牌子的3瓶啊，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便宜。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6: 除了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非常好的除湿产品之外呢，接下来的两款呢都是哎爱美的女生看过来、
5: 哎、
6: 听过来，
5: 而且夏天用的都是特别好的哟。
6: 但其实另外的一款我觉得男女都可以用，哎，
5: 哪个呢？
6: 香奈儿的蔚蓝的止汗的香体膏，因为它那款蔚蓝香水系列的话、
5: 哦、
6: 其实我觉得偏中性，就是男女都可以用。
5: 嗯嗯。
6: 然后比较帅气的女生我觉得用起来也很飒，
5: 比较帅气的女生
6: 对，因为有一些香水其实它很中性、
5: 哦、
6: 我觉得蔚蓝其实有点偏中性
5: 啊，所以就是男女用起来都行。
6: 但其实我身边的男性朋友用的比较多、
5: 哦、特别柔的女孩子用感觉就有点不太适合，
6: 但实际上它的味道还蛮好闻的。
5: 好吧，
6: 所以这个止汗香体膏的话呢，如果夏天是那种汗腺比较发达的人，其实是需要用止汗膏的。
5: 嗯，
6: 我觉得蛮适合，而且75毫升的这个容量呢，它其实、
5: 嗯
6: 装在包包里也还好、嗯、所以大家想要购买这个止汗膏还没有买的话呢，就可以购买起来，因为它正价的话其实蛮贵的。
5: 嗯，
6: 所以在我们这里买只要269。
5: 对，
6: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止汗和留香二合一的一个产品。
5: 哦，既止汗又留香。
6: 对呀、啊，在眼下可以使用它、
5: 嗯、
6: 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样便宜的一个价格是不是不是正版呢、
5: 嗯、
6: 因为它是韩国专柜有售的，是韩棉版的、
5: 嗯、
6: 正品保真，它是清关手续全部齐全，在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订单查到它的信息，
5: 是、嗯、
6: 所以不用担心它的正不正的这个问题，都是保真的。
5: 嗯，
6: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那个回复秒杀、
5: 嗯、
6: 也可以得到它的购买链接、嗯、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防晒
5: 霜了。等会儿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那个比较偏中性的这个香味，对吧？
6: 对啊。
5: 我突然为他想到了一句广告词。
6: 什么？
5: 就是这个偏中性的这个香味，就是女孩子用它就知道哦，这肯定是有男朋友的人，男孩子用它就是哦，这肯定离找女朋友不远了。听懂了没有？
6: 我
5: 这个啊、哦、行了，我待会儿给你细品，你先说说防晒的事吧。
6: 我不想品了。
5: 女孩子更关注。来，
6: 就不能自己让自己好一点吗？非得说马上要找另一半吗？
5: 不是，你非得说它是一个偏中性的香味，后来我在想那什么人用比较好呢？
6: 这个香奈儿的蔚蓝也不需要我们想广告词了吧，它已经这么大牌了。
5: 不需要，就是个大牌，说来。
6: 另外也很大牌呢，
5: 嗯，
6: 兰蔻精纯系列里面的防晒霜30毫升的，
5: 嗯，
6: 就是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防晒。
5: 对，
6: 而且精纯系列呢，我相信不需要多说，就是用过兰蔻系列的人都应该知道它的精纯系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系列产品了。
5: 是的，
6: 所以它的防晒产品呢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如果想要购买这个30毫升中药的话呢，就因为它只要199嘛，
5: 嗯，
6: 很多人可能觉得大支装用不完，
5: 嗯嗯，
6: 也会觉得可能觉得自己肤质不适合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就可以选择中样装就比较划算，199就可以在我们这里购买到。购买方式呢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就是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也可以进行下单购买。
5: 嗯，是的。那么希望大家呢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秒杀，众多好物等着你哟。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画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西一环啊，皇家湖立交长乐胡同这一段啊，丰盛快速路已经开始有这个展示一定的秀肌肉了啊。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啊，皇家湖立交的车流呢开始迅猛增长起来啊，这也是咱们周五晚间高峰啊可能意识到啊，这个今天的车流呢不会太简单。其他的啊，这个南一环九州高架、红豆高架转九州高架啊，出现呢车多的情况呢也开始陆续的聚拢起来啊。那这些核心枢纽，包括滕王阁隧道，也包括咱们的这个京东大道，以及像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匝道这些点位的出行车多情况已经能够清晰观察到。甚至今天啊，这个在丰盛快速路的沈庄立交段呢也出现了车多，是往红谷滩进发的出行车流。所以说今天的周五下班呢可能会相对热闹一些啊，好在天气没有捣乱啊，所以说路况呢相对来说啊还是这个在平和发展啊，在徐徐渐进啊。希望大家呢尽早安排出发，晚间的话啊这个高架快速路的车流呢还是多留意一下。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

0: 侵权或侵蚀你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38米，赣州市张江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34米，上饶市南昌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取过的最走心的网名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9: 嗯哼，
1: 我发现在说到这个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在想，哎呀，这个是不是我的一个小秘密啊，我都不敢随意的把它说出口。
9: 是因为觉得太难听了吗？
1: 嗯，
9: 还是暴露年纪啊？
1: 连刚才人家七零那样的网名人家都敢说出来，这有什么难听的？
9: 那是我妹妹的网名，不是我的。
1: 对呀、啊，你也可以说不是我的网名，是我朋友。好，我们来看看平淡人生啊，人家发了一大段呢。
9: 嗯，
1: 他说从 QQ 到微信啊，这个网名一致都是平淡人生。哦，
9: 哎、你没发现其实有些人取名字也是四个字的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9: 我就在网络上面什么平淡人生啊，然后
1: 你讲的是姓名啊。
9: 不是
1: 啊，取网名啊，
9: 就取网名啊，
1: 对对对对对，
9: 无论是在哪个平台上面都是喜欢用四个字的、
1: 是他说最开始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再回首里面的一句台词，曾经在悠悠暗暗，哦，是这个
9: 啊，
1: 反反复复中追问啊，后来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哦，你还别说，他不说我还不知道是那句歌词，觉得很经典的人生哲理。
9: 哎，你不觉得这个取网名还有之前那个流行的个性签名也差不多吗？
1: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有的人喜欢把网名取成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夸张。
9: 什么爱而不得，静待花开，不都这样的吗？
1: 好，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思琪吃饭了，留言说就不告诉你。不是，你是就不告诉我，还是你的网名？

0: 敢不敢把你刚才问的我那个更冷的说一下？
1: 哪个？
0: 你刚才问的我那个，我回答你上的是哪个？
1: 哪个鸡？也是鸡的那个吗？
0: 不是，你问的是什么动物什么来着？
1: 啊，什么动物
0: 啊？
1: 不能洗澡。
0: 哦，什么动物不能洗澡？知道吗，朋友们？好吧，答案还是鸡。
1: 知道为什么吗？
0: 机不可失。
1: 嘿，
0: 哎。其实现在一般来说，说到这个，我都是想到就是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最重要？人家不是，人家就说以前人就知道了，有一天手机会对我们特别的重要，机不可失。人家是这么来的，好吧？好，来给大家说一说，其实要说心情好啊，不只是咱们在这说说冷笑话，其实你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你的心情杠杠的好。
1: 对，
0: 比方说，
1: 没事，我没有话要说。
0: 不是，你说比方说想去哪儿呢？那个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了解这个丝绸之路的那段历史啊，但是呢，就想去看看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我跟你说，你走一走青甘大环线，真的让你有所了解了，
1: 眼界会开阔一下。
0: 对，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在一条线路里边，你可以把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全部涵盖，多么难得！再给大家说那里的好玩的，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啊，有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呐、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呢、啊，骑马呀、射箭呢、啊，让你一次玩到嗨。好，这次想去的话呢，记住啊，我们的这个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想去的朋友呢，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出发啦。
1: 除了西北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其他路线为大家推荐，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其他的年纪偏长的。就是长辈来报名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是的，
1: 可能你没有时间，但是想要安心的让他们出来玩，可能就是跟团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那如果说你不想让他去那么远的地方的话呢，其实内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老人家出去玩的地方。
0: 对，
1: 而且内蒙呢是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价格也非常合适，每人仅需3380元。核心的景点呢也全部覆盖，像呼和浩特啊、西拉木仁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等等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晚的特色住宿的蒙古包，加上三晚的携程的三钻酒店，都是比较合适的，也可以吃到非常有特色的当地的美食。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我们的价格呢就是3380元，两人同行呢可立减100块，那就赶紧来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它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是天天发团的，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路线。
0: 是的，那说到美丽的景色呢，这条线路怎么能少得了呢？这一次啊，咱们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条线路啊，它是纵贯天山独库一犁双飞八日游啊，朋友们，来，有哪些美景在等着大家呢？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还有那拉提工种草原啊，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还有这个赛里木湖，还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还有天山天池仙境等等等等。好，再来说一下那里的美食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等等等等。好，这个我们这个团期呢，它是有两个哈、啊，看大家能不能正好日子对上啊，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6月20号。想去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环线一圈的高架的车流量啊，这个上升势头非常的这个猛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今天晚间的这个出行呢，车流不会再少数，希望大家呢做好提前的一些应对准备啊。那现在的西环丰盛快速路到长隆互通啊，沈庄立交嘉彦路互通啊，一直到前湖互通，嘉彦路互通最近在施工啊，这段路可能大家多关心一下。另外呢，南昌大道沿线，现在南昌大道从这个咱们的九龙大道啊，从这个咱们的桂峰大道啊这边开始一路过来，准备去上升米桥，车流已经开始增加。当然呢，这边呢也有这个小事故的一些这个报告啊，那需要大家保持充分耐心。沿江通道南一环九州高架，包括现在谈这个老人立交和阳明路沿线，随着放学时段到来啊，这些路段啊开始这个齐发力啊，现在青藏湖隧道也开始车多啊，一些学校周边啊，像咱们的京东大道，像咱们的启丰路，还有包括咱们靠近到这个林口路和这个咱们的中环路啊，这些学校附近路段呢已经开始逐步热闹起来。金融大街也好，丰河大道也好，凤凰大道也好，关津大路口呢已经开始显著车多。沿江北大的上英雄大桥现在等待的时间也相对偏长，提醒大家刚才讲到的这些主干主要车型堵点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林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4: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的柴桑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16米，赣州市319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04米，上饶市53西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3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
7: 快乐现在到，
8: 下班新动力，
7: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用心取过的一个网名是什么，然后呢当年它就是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来看到群里的朋友 这个朋友呢，他发来的龙的天是吧？这个龙的天怎么后面还有一个千分号呢？叫什么？千分之一的龙的天是该这么念吗？
9: 我总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那种
4: 啊，
9: 也不是说火星文吧，
4: 哦，
9: 反正就是会在自己的这个名字也好，签名里面也罢，
4: 对对对，
9: 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标记在上面。
4: 对对对，曾经那个他中间这个的字的这个号我也用过啊。
9: 嗯哼，
4: 好，或者说你就是简称为叫龙天是吧？他说这是一个用了26年的网名啊，那确实比较久了啊。
9: 嗯。
4: 然后另外一个丁说，哎，怎么不叫龙傲天？
9: 龙傲天不是穿越里面或者小说里面那个什么？
4: 叫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想叫这个名儿。这才是很重要的。
9: 对，龙傲天真的是好多小说里面的那个穿越里面的。
4: 哎，你还别说，当年其实很多人，我跟你说，他就是想取个网名，哎，想取一个特别能惊艳到大家网名，然后想的都掉头发。
9: 和头发丝相关的吗？
4: 不是，他是所谓的抓耳挠腮呀，就想得很烦，想不到一个惊讶别人的网名，又不像现在，就是你可以借助什么电脑啊各方面辅助来帮你找，对不对？
9: 嗯。
4: 但是我告诉你朋友们，如果说啊，就是人到了某个年纪哈，或者说就是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因为工作原因，如果这有脱头发的这种危机感的朋友哈，
9: 嗯，
4: 但其实你知道吗？其实有的这个洗发水啊，它是可以帮助你，不能说头发一定不掉，但是可以帮你减少脱发的概率，
9: 或者是刺激你的头皮，让它有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4: 没错，营养一下你的头发，其实头发也是需要保养和护理的啊。
9: 对，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洗发水啊，它是有一个，它是获得过一个什么呢？它是在几大榜单里面获得个 top 一，人家获得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名称，叫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销量第一。
9: 销冠呢？这是？
4: 对呀，防脱洗发水里的销冠，是吧？98%的好评率，就连 Tony 老师都把它私藏。哪里的 Tony 老师？哪的 Tony 老师都这么推荐啊？因为人家觉得就是顾客嘛，这不掉头发，才有更多的头发给我们来折腾。
9: 因为毕竟托尼老师不可能把你的头发剪长啊，
4: 是的啊。朋友们，这就是 EHD 防脱洗发水二代三代啊。
9: 嗯，
4: 你看人家敢取名取这个名儿，那代表人家在这方面的效果是显著的。比方说我们其实用过很多洗发水，有的呢它可能就是对管理这个油性头发有帮助，有的就是可能治疗头皮屑比较有帮助
9: 啊之类的。
4: 对对对，有的，对对对，他就是人家会标志出来，表示人家在这方面呢，他是有显著的一个成果的哈。
9: 是。
4: 好，如果你想要的话，朋友们啊，趁着这一波福利，咱也别藏着掖着了。那些平时天天爱戴帽子的，不想让别人看到你头发日益变少的朋友们啊，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关键字“洗发水”或者“防脱”都可以。你看关键字都可以回复到“防脱”。这效果有多好啊！对了，这个价格哈，价格是59.9元啊，59.9元。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28天养出
9: 高颅顶，
4: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哟。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呢都有些什么惊艳到我们的网名呀。然后这个叫什么？
9: 奈我何吗？
4: 他是爷奥奈我和，他是当初的一个非主流的一个网名，其实念的还有点拗口啊。
9: 现在再让他叫这个名，应该会觉得很尴尬吧？
4: 然后。

0: 遇见就留言说了，哎呀，这个暴露了年龄的某些人，你还别说，真的不同的网名真的是会显出大家是哪个年龄段的哈。哎呀，送点小王子当年的那个网名踏雪无痕，
1: 对，我就说
0: 对不对，
1: 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四个字的，当然不是花开富贵啊这种，就四个字的。
0: 我一个朋友也是一落花开。
1: 是吧，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四个字的，为什么呢？
0: 没错，
1: 怎么没有六个字的呢？
0: 因为就是四个字的感觉就是好记而洋气啊。
1: 洋气吗？
0: 我当时取过一个网名
1: 叫什么，
0: 四个字的，换雪之森，
1: 也带雪，你怎么雪字辈的呢？怎么没有踏雪寻梅呢？
0: 踏雪啊，不是那是
1: 雪花飘飘，你唱什么歌呢？
0: 受不了了啊，这麦霸全出来了。踏雪无痕，他是因为当时看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觉得用轻功很帅，所以取了这个名。那当时很多人觉得轻功帅的，他们取了另外一个名，凌波微步啊。
1: 哦，还央视
0: 当当当当当当，再配上这个月，就感觉都跑得飞快了。
1: 是这个月吗？
0: 段段誉人家凌波微步不就是这个月吗？
1: 但是你哼哼的不够准确，我一直没对上号，
0: 跑掉了是吧？那换一个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这个我知道了，
0: 这个知道了吧？
1: 啊、
0: 帽子自带音箱哈、啊。好，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网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年就是你非常用心的取过这样一个网名，或者说它对你而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几年，整个城市都在改变，我们分别的地点我已找不见。呜呼，大小团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啊，待会儿呢，小雷会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那我们先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九原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30米，赣州市双龙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409米，上饶市明书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8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接下来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9: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表现情况啊。现在不论是沿江快速路、东一环红豆高架快速路、南一环九芝高架以及西一环皇家湖立交这些啊，这个出行表现啊的已经开始啊，这个暴躁起来，路况车流已经不可小觑了啊。皇家湖立交一直到嘉延路沪通，今天西一环呢，大家感觉是大举出动了。虽然说天气上哈、啊、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动啊，但是呢，今天大家的这个出行的意志意愿啊是比较强烈啊，所以现在啊，这个红谷丹核心区凤凰大道外。像更新天地啊，这边的金融大街啊，这个丰和中大道、世贸路、医院路、会展路口已经开始这个开始聚拢起来啊，这个丰富的车流，丰和南道的山埔周边啊，万象城旁摩天轮附近，还、啊、包括朝阳大桥，整个在啊这个九州，在这个红谷大道转盘这边下桥啊，车流量都是相当不小，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安排和准备。过江方面的话，南一环朝阳大桥此刻就要做好提前的规避了。那么另外呢，九州高架沿线，包括现在的沿江快速路沿线。出行呢也都开始陆续有车流增多的一个情况啊，包括现在的中山路、卢子明德路啊这边的出行呢也开始面临啊这个车多的一个考验，出行车流呢有大幅的一个增加。北京路红都大道交界路口，包括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高新大道北京东路交叉路口，现在呢也都出现了陆续的一个车多情况，需要大家呢保持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出行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南昌、上饶、抚州、吉安、赣州五市阴有中雨或雷雨，其中南昌进贤、上饶盐山，还有鹰潭、贵溪、抚州东江、临川、崇仁、金溪、广昌，还有赣州宁都、石城等地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四市和南昌济南镇两市南部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阴转阵雨24到31度，济南镇阵雨24到29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吉安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2到27度，鹰潭阵雨23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好，朋友们，从养生角度来说呢，芒种它是表示盛夏时节已经开始了啊，这盛夏高温模式啊即将开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提醒大家了，在起居细节上啊，我们应当要顺应昼长夜短的季节特点，要晚睡早起，适当的接受阳光照射，但是要避免太阳直射，注意防暑，以顺应旺盛的阳气，利于这气血运行，振奋精神。那此外呢，中午啊最好能够小睡一会儿，时间以30分钟到1个小时为宜，这样的话可以缓解疲劳，利于健康。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2: FM 105.4，
1: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的是你取过最走心的网名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好，来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
2: 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聊这个有关于网名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个一个个的脑筋急转弯里面无法自拔？
3: 真是的，那哪天我给大家换一个互动话题，我们全在聊脑筋转弯，可以吗？啊，你们有什么想发的，咱留着，到时候咱们来聊，可不可以？
2: 不是因为那个，你不觉得后面跟你说的那个，你不觉得有点好笑吗？
3: 嗯，
2: 蛋糕那个
3: 相当好笑啊，
2: 是吧？
3: 对啊，所以我当时不是笑了吗？好，再来，这个小雷后视镜是干嘛？发了一个
2: 表情包，
3: 独角支撑的猫是吧？
2: 嗯。
3: 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哎呦，这个胡椒三明治，你这个倒好了啊！胡椒三明治，他说他直接把 QQ 昵称全部啊，余生请多指教啊！余生请多指教是你吗？胡椒三明治，就以前我们

0: 经常念到那个网友余生请多指教留言呢，
1: 应该是很多网友没、啊、很多朋友都有叫过这个
0: 名字。是这个名字撞衫了吗？还是说当年我们一直念到的就是你啊？啊，请解释一下。好，再来看看海上生命音乐取得网名龙的传人、哎、
1: 我觉得他这个名字也很像当时的那种网名，哎，海上生命月，
0: 对对对，
1: 都会叫什么风啊雪啊月啊花啊什么的。
0: 嗯，是的，应该说那段时间留言哦呀，剩半罐橘子糖，哎呀，他说那个留言哦呀，剩半罐橘子糖，哎呀，他说那个他的这个网名为什么叫这个呢，他是当年就是奶奶还在的时候经常给他装橘子糖。
1: 嗯，
0: 哦，那这个朋友的年龄蛮大了，蛮大了，因为橘子糖在我印象里我还是很小很小才吃过，就橘子味的那个糖嘛，硬果的硬糖，你知道吗？硬糖，
1: 我只吃过软的软糖，上面像撒了，
0: 先是硬糖、哦、我们当年小时候有硬糖，后来到了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比较幸福，就有软糖了。
1: 我们这个年龄
0: 啊、
1: 哦，好像我比你小很多的样子。
0: 可以让赚到了一波啊。他说当年就是奶奶给他装这个橘子糖啊、
1: 嗯、
0: 后来呢家里只剩下半罐舍不得吃，
1: 嗯，
0: 哦，然后就用网名来留念，哦，后来就取了这个名字，那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名字啊。
1: 嗯，
0: 好，再来看到这个什么末班车寻人，他说是当年每次坐末班车送暗恋的女孩回家没敢表白，后来他搬家了我就取了这个名字，偶尔就是坐公交车的时候还会下意识的张望一下。哇，感觉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故事，哎，都是和青春有关的、
1: 嗯、对，就是以前取的名字现在再翻来看的话，我以前总换名字，哎，网名有一段时间经常换、
0: 嗯、为什么？
1: 就是年轻啊，喜欢换。
0: 正说那时候肯定干多了坏事，干多了坏事就赶紧换一个网名，
1: 就跟你喜欢换手机壳是一样的道理。你就感觉换个名字之后，你就感觉立刻感觉状态都不一样啦、
0: 哦。
1: 就像你
0: 曾经的我不是我，现在又是全新的我。
1: 名字就会透露你的一些心事和一种感觉和状态。
0: 哦、
1: 如果你不开心的话，换一个很抑郁的名字；
0: 哦、
1: 然后你开心的话呢，就换一个朝气蓬勃的名字嘛、
0: 哦。那很多人那时候就把这个网名有点像个性签名一样的
1: 啊，对对 对, 对，
0: 改来改去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好，我跟你说一个我真实的事儿哈。
1: 什么？
0: 我当年在读高中的时候啊，也不知道这位同学在听节目没。当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喜欢我们学校的校花。
1: 哦。
0: 嗯。然后呢，就是一开始我们都不太认识那个校花，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漂亮，但人家很低调。
1: 哦、
0: 完全是因为他天天大肆宣传，他跟别人聊天的方式都是这样的。哎，你知道某某班有一个谁谁谁不？长得很漂亮，这是他第一句话。
1: 嗯。
0: 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啊，不太知道啊，怎么了？他说啊、哦，我很喜欢他，我想追他。他基本上都是这样跟别人开口聊的。后来就因为他天天拿个大喇叭大肆宣传，后来我们都忍不住想去看看到底是个如何敬业的女子，会让他啊、如此去天天跟他做宣传。后来我们一看，确实非常漂亮，
1: 嗯，
0: 可以说比过了很多的明星。
1: 嗯，
0: 然后后来呢，他就开始设计，你知道他怎么设计的吗？他在班里到处找两种同学，一个是会唱歌的，一个是很会聊天的。然后我们想他要追女孩子找这两种男生干什么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啊，那个女生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回家，这就是这个网友的这个情景哈。那个女生每次坐公交车回家，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要坐个20多站吧。
1: 啊、
0: 然后这个男生呢
1: 雇这两个人，一个给他唱歌，一个陪他聊天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完。然后这个男生啊，他其实他也是坐公交车回家、
1: 嗯、
0: 然后他只要坐个10多站，他每次愣是这个女的上车了他也上车，就坐在离别人很近的位置、
1: 嗯、
0: 然后他到站他不下，陪别人坐在了那里，然后车回来他又坐回家。
1: 嗯哼，
0: 然后他为什么雇那两个人呢？你说对了，就是一个在旁边靠唱歌吸引那个女孩注意，另外一个男的呢他在旁边跟别人聊天，引得这个女孩关注他。哎呦我天哪，现在想想
1: 好会，不是，他真的好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0: 这么有心机，是
1: 不
0: 是
1: 走这种自带 BGM 的路线了、
0: 嗯、
1: 因为有些人出场自带 BGM， 他找一个人给他直接唱歌当伴奏。
0: 然后我还没跟你讲完重点是什么哈，重点就是当他做这些成功的引起了那个女孩注意，人家女孩已经知道有他这么个人以后、
1: 嗯、
0: 然后大家就鼓励他去告白。
1: 嗯哼，
0: 那个时候好像高一，对对对，鼓励他去告白，高一的时候，对，早恋不允许啊，朋友们不要学当年的他们啊。好，然后就鼓励他去告白，他就不肯。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什么呢？他有两个理由，他说第一他觉得他还不够高
1: 啊。
0: 其实很多男孩子啊，高一的时候的身高差不多就是你未来的高度了， 但是他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自信，因为他当时是1.6米多嘛，他觉得他不够高，他想再长一长。

0: 我们都觉得你高一了，大哥，你想长一长，你要飞天的，好，行行吧，行吧，他有这个说法，他说他想长高一点才好去告白嘛，这他第一个，第二他觉得他成绩不好，说实话，他那个时候成绩在我们班是属于中下，他说成绩不好，他想往上拔一拔，我们觉得行行行，那你加油呗，毕竟就是因为爱情而产生学习动力，这是件好事嘛，对不对？好，他就有这两个理由，我们就忍了。没想到到了高三，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情？
0: 第一，
1: 女生转学了。
0: 不是，到了高三的时候。他当时高一1.6米，他高三长到了1.8米
1: 啊，
0: 就是他真的长到了1.8米，我不知道他怎么长出来的，你知道吗？
1: 可能是蹦蹦跳跳长高啦，
0: 可能是大器晚成吧。然后还有那个成绩，他当时在我们班不是属于中下吗？
1: 逆袭了。
0: 后来就也没有很夸张，就中上了，
1: 嗯，
0: 也已经算飞天了了。
1: 嗯哼，
0: 后来他就决定去告白了。后来我们就说，那你赶紧去告白吧，你就这么优秀了。这时候他跟我们说一句，我已经不喜欢那个女生了。
1: 但是从别的方面来讲，他通过喜欢这个女生自己变得更优秀也是一件好事吧、
0: 嗯、没错呀。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我们的心里成了一个励志的奇葩例子。
1: 也不算那个那什么，
0: 不是，
1: 不过就是他通过喜欢一个这样的目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嗯、其实是一件好事啊。
0: 没 get 到点，奇葩是从他前面找人又是唱歌又是那些啥干事开始的。
1: 虽然前期是有一点点那个稀奇古怪哈、
0: 嗯、
1: 但是后期的结果呢他自己变得优秀了，
0: 对，也还好、啊、你还是蛮正能量的、嗯、也不知道这个朋友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鼓励马上要高考的同学们，
1: 嗯，
0: 就是咱们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你能发愤图强读书它都是好事儿。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当然还提醒大家不要早恋，不要早恋啊，当然现在马上考试了，现在说这话也晚了，还可以鼓励未来的同学们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林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现在给大家分析啊，首先呢，像啊这个沈庄立交啊，嘉阳路胡同啊，今天丰盛快速路的这一段路呢还挺热闹啊，往返看来往返这个新建九龙湖到红谷滩核心区的车流相对偏多啊，今天这边呢都多下点功夫啊，大家呢做好啊这排队的打算啊。那长安大桥、南山大桥今天过江去红谷滩也是啊排起长龙啊，这个咱们啊看来今天很多司机朋友啊这个想红谷滩片区走一遭啊，出行车流呢是居高不下啊。红谷滩的核心专区世贸路、怡园路啊，来到6点这个时分啊，车流呢没有任何回落的这个意思啊。现在来看的话啊，万达广场、万象天地和昌里这一圈商圈周边往返车流啊非常集中，希望大家注意啊，这会儿已经过了放学的时间节点了啊。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围绕着各个片区商圈的周边啊，这个流量的都是相当不小的。沿江快速路进唐湾阁隧道，还有包括现在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以及啊今天地面干道啊，这个咱们的青山坞隧道、北京东路、京东大道，还有包括沿江北大道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包括火炬大街啊，今天也想火一把啊。这个今天的周五晚间高峰啊，这个秀肌肉展现实力的好时候啊，看起来呢有不少的路段呢今天比较激动，甚至包括今天迎宾大道、迎宾大道换装路口啊，昌南这个传统老堵点啊也开始焕发新光彩啊。现在啊这个北向南回这个南阳县的方向呢是有出现明显车多情况。如果大家还了解更多路面出行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南湖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69米，赣州市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21米。上

0: 当时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8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西玲。
0: 来，现在咱们不说脑筋急转弯，咱们来说选择题。
2: 我什么时候要跟你说脑筋急转弯了？
0: 是，脑筋急转弯别再发过来了，朋友们啊！今天咱们不聊这个，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你曾经非常用心取过的一个网名是什么？然后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2: 什么什么几千烦恼丝。
0: 是，来，现在三选一，如果有三个美丽的地方在你面前。一个是新疆，一个是云南，一个是内蒙古，你想去哪儿？
2: 我选择可以养头发的地方。
0: 可以养头发的地方。养头发的地方，那我跟你说，哎，真的啊，朋友们，真的，这是我们非常认真的一次跟大家说哈。就是从来很多我的周围的朋友都不相信啊，说谁说人到了一定年龄会脱发呀？对不对？他们甚至会觉得有些脱发的朋友，人家可能就是有这个基因，或者说觉得别人就是跟你不同，但真正到了一定年龄发现很多人都会脱发，开始你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2: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让他变得没那么愿意脱。
0: 没错啊，所以呢我跟你讲，真正就是敢把它的这个作用给标榜出来的洗发水其实并不多。
2: 对，
0: 而今天咱们说到的一个，人家不仅敢把它标榜出来，而且人家获得了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销量第一的这样一个认证，好评率98%啊，各个理发店的 Tony 老师都私藏推荐。所以朋友们，这一款呢就是 EHD 防脱洗发水二代三代。你看这样一个防脱洗发水呢啊，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呢？其实呢，人家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些营养物质啊，官方认证，效果靠谱。它核心采用的是苦参，还有加何首乌，再加这个侧柏叶植萃配方，从根源上
2: 都是和生发相关的一些植物。
0: 对对，人家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强劲你的毛囊。这样的话呢，那你这个头发就不容易从里边脱下来，
2: 是，
0: 对不对？好，如果说你想要的话，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洗发水或者回复防脱就可以了。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啊，咱们赶紧买。没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如果说你想防范于未然的话，那么珍藏一下也是可以的。
2: 我们经常说换发型就相当于换了个人一样，当你头发养好了，去各个地方拍照啊打卡啊，那不是更漂亮了，多出片啊。
0: 哎，那倒是，
2: 是不是？
0: 那尤其是你再去到一个就是景色特别美的地方啊，
2: 是，秀发一飞。
0: 哇哦，人美景更美。
2: 是，
0: 想去伊犁的朋友啊，想去独库的朋友，想去天山的朋友，这一次一条线全部给大家串起来了。不管是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是养蜂女雕像，还是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是赛里木湖啊，还是天山天池仙境等等等等，全部都在咱们这条线路上啊。这次是双飞八日游啊，带着大家去趟新疆，还有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等等。好，想去的话呢，记住咱们这个咨询电话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2: 对，就是当我们带着最好的这些装备去到那个美丽的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整个心情是不一样的。那各种出片，是不是？
0: 没错。
2: 接下来要去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吃住都非常安心的云南，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的第一印象就是云南是一个非常慢节奏惬意的地方，慢悠悠的嘛。
0: 没错。
2: 有的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这个刷到的视频博主分享到云南的一些旅行，无论是大家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那个小城，你都 会觉得哇，那里节奏真的好舒服，就很想去那个地方，对不对？
0: 是，重要的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少数民族啊，他们各种服装啊，他们的这个各种习俗你都可以感受一下。
2: 所以这一次可以让你享受到一个好好度假的一个状态的云南之旅呢，是千万不要错过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的六天行程，就全程呢都是非常轻松不赶路的一个状态，每人呢只要

0: 2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了，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也没有其他的自费项目，就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你说你玩睡休息吃的多安心，对不对？这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呢没有任何的赶路的这种匆忙的行程。不喜欢特种兵旅行的小伙伴呢，就绝对可以选择云南的慢旅行。那全程也是入住四钻的酒店，还有在路上行程呢，就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休息的也非常舒服。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报名，拨打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呢，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啦。
1: 嗯，是的。那么想去内蒙古看草原的朋友啊，这一次呢咱们是价格便宜时间短，如果你只有5天假期的话啊，双飞可以去一趟，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两人同行还立减100。来，我们看看这里超值赠送的有哪些啊，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啊，还有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这个宫廷盛宴扎马宴等等等等。想去的话记住这个咨询电话啊，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就可以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直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西一环啊，沿江快速路这边啊，这个靠近到咱们的这个南山桥下啊，到观音桥附近啊，这边的往返朝阳片区和主城区的这个一路江滩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环线加江滩啊，是现在的核心主力堵点，出行车流在6:30呢都没有太显著的一个缓解迹象，所以今天晚间高峰的一个车流出行果然是有周五的风采，所以周五晚高峰啊，大家不能大意啊。现在的核心枢纽堵点刚才讲到的黄家湖立交啊，这边包括红豆高架北京路、由北向南下桥、桃花南路线这九州高架以及沿江快速路这边的出行呢，还是威胁很大。当然呢，这个咱们这个主打商圈啊，地面路段啊，今天来看的话，周五晚高峰啊，也是这个尽显风采，感觉是等待五天就看今天啊。那现在世贸路、医院路、金融大街周边一圈路段核心路口都开始热闹非凡北京东路的青商高新大道交叉路口，包括现在这个爱西湖这个咱们的这个靠近到这个世贸路啊，去往到南山大道这边的出行路口，现在车流呢都有增加，需要大家还是注意备好小心。老城区现在这个穿山路包括象山路的天虹百盛这附近呢也有一定的车流聚拢情况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出行拥堵压力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直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48米，赣州市新赣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2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7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 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9: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8: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9: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8: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9: 啊、
8: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9: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9: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嗨，我是心灵。
4: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取过的最走心的网名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好，咱们来探讨一下看到朋友们的一些留言。
9: 有很多人呢还会根据自己的一些特点来取网名、比如说小卷毛啊，就可以知道他的头发是卷卷的。
4: 人家这取小卷毛一定取的是自个儿吗？哎，不过你说的这个是，我发现，比方说外面有些店，你有没有发现？比方说什么，
9: 大妈水煮，
4: 胖子，那个胖子凉拌粉，
9: 嗯，
4: 什么之类的哈、啊，就是他们会把自己的一个特色
9: 啊，会有特色什么的，
4: 对，
9: 融到这个招牌里面去。
4: 是的啊，其实就是人家带点这种自嘲似的，但是还很好记。
9: 也不是自嘲吧，就可能真的就是。
4: 我就是把自己的标准特征告诉你，
9: 对，
4: 就这么简单啊、没别的啊。然后比方说人家取了个名胖子什么的，念了很多年，结果有一天他瘦下来了，人家跑着，哎，这怎么取这个名？我当年很胖
9: 啊，胖子水煮，
4: 还成了个励志的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这个名字。哦，来看到这个石星光留言说，当年就是辍学的时候，躲到舅舅家，乡下舅舅家去住，晚上就看天上星星啊，熬过了低谷。所以说这个网名呢，石星光，哦，就捡起星星的光，陪伴他度过了一段比较迷茫的岁月。是的啊，这每个人都有这样。
9: 什么原因不念书啊？
4: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吧，他的理由我不知道啊。当年就是，我认识一个人。哎，其实说起来也有缘分。当时我在那儿等着洗车，他也在那儿等着洗车。结果洗车了那个人他有事儿，他来得晚。后来我们就聊了会儿，他就跟我讲了一下他家孩子的故事。真的，他家孩子呢小的时候就是不读书，那时候特别叛逆，就天天跟着一帮人到处玩儿、就是不肯读书，还是个女孩子。他也没有办法，管一管了，说一说了，没有办法，那只能顺其自然呗。那既然你不肯读书，我也没有办法吧。后来他孩子就出去晃了一段时间，吃了社会的苦，自己想明白了，然后后来就回来要拼命读书。
9: 原来他发现和所有的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工作呀，还有事情比较起来，学习真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4: 对，
9: 因为你付出就会，不是说一定会有一个什么一飞冲天的结果，但是一定是你付出了一点点，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回应。
4: 是，
9: 对对，
4: 这就像人家说的，不是说高考出来了以后前途一定怎么样，但是高考呢，它就是在所有路里边相对来讲。

0: 分享的这些所谓的网名都和曾经的一些故事相关吗？就没有
1: 嗯，
0: 随意起的，都没有随意起的耶。
1: 对，就是怎么就没有那种，就是我看了一部剧，我很喜欢里边那个男主，我就拿他的名字来命名了。
0: 比如说什么薰衣草吗？
1: 你这，
0: 薰衣草谁演的？
1: 我不知道啊，
0: 你没有看过吗？
1: 我看过呀，但我不记得名字。
0: 陈意容啊，等花那什么花香那首歌不就这个吗？
1: 我知道，风没有方向的
0: 一会儿要把这首歌放一
1: 对
0: 遍。
1: 吧？看看我能搜到吧。不是这个，我跟你说，这个电视剧我记得，它里面的两首歌我也记得，还有
0: 我
1: 一个
0: 只记得这个花
1: 当秋
0: 香。
1: 天再来的时候，是这个吧？
0: 我不太记得了，我
1: 为你打开
0: 你
1: 世
0: 不用
1: 间
0: 再
1: 的
0: 给我那个让我唤醒记忆了，我真的不记得这首歌，我只记得花香了。
1: 但是他那，我记得当时因为这部剧的火，然后曾经就是风靡了一段时间卖那个薰衣草瓶子，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才说呀，有些人那个时候的网名啊也会取成这个，对不对？
1: 是，但是就是不晓得能不能找到这首歌，我待会去给大家寻一寻哈。这说实话还是比较难的。好，那么
0: 有没有这首歌是吧？不确定，
1: 我感觉是一定没有，也许吧。好，朋友们，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网名，尽情来跟我们分享。不管你当时非常用心取的，还是说你当时随意的你就取了一个网名，但是我相信陪伴你经历一段特别的日子，对你来讲肯定有着某种意义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2: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2: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呐、
2: 啊。嗯，
1: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2: 嗯，
1: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2: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西玲。
6: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到的呢就是说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7: 就是你以前取过的网名啊。
6: 对，你取过的最走心的一个网名是什么？
7: 嗯，
6: 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后来我们又说，哎呀，没那么走心也可以了。
7: 对，就是你能想起来就可以。因为后来我突然发现啊，我都好随意的取名字了。
6: 就是我怎么发现大家取网名都那么认真，动不动就是一个网名里都有个故事，这样比起来感觉我们的网名就是有点太随意了。
7: 我的网名好随意啊，现在
6: 你有哪个网名？
7: 我现在的网名就是好随意的。
6: 你取一个，
7: 就是一串数字啊，跟我的名字就是反过来的一串数字的
6: 07啊。
7: 嗯啊，007啦。
6: 你这真是随意啊。我们看看
7: 詹姆斯邦德。
6: 我跟你说，人家的这个网名其实人家里边都是有故事的。
7: 嗯，
6: 你看这个弄丢小雏菊，他说18岁的时候呢，收到男生送的小雏菊，后来闹别扭断了联系，哦，后来呢就也没有在一起。这个网名算是一种遗憾和解。
7: 哦，那就应该让他送你那个薰衣草啊，下次改名薰衣草更长
6: 长久久吧。啊，我刚才说，如果送的是玫瑰的话，是不是人生就不一样了？
7: 长长久久。
6: 好，嗯，是这算是纪念了一段青春嘛，对不对？好，
7: 嗯，
6: 好，再来看到哟。这个巷口老槐树啊，他是哦，当年这个老巷子拆迁，
7: 嗯，
6: 陪伴他整个童年的老槐树砍掉了，然后在外漂泊，所以呢，他这个网名呢，其实就是对家乡的一个思念。
7: 啊，好老的名字，巷口老槐树，我就感觉好像写散文诗的那种人。
6: 对，我就感觉
7: 什么巴金啊、老舍啊，就是那种感觉的巷口老槐树，你不觉得？
6: 我觉得枯藤老树昏鸦，
7: 就是，
6: 小桥流水人家，
7: 像不像？
6: 断肠人在天涯，哇，原来这个是描述的
7: 断肠人。
6: 这个，
7: 对，还有人想过叫这个网名吧，
6: 断肠人。
7: 嗯，
6: 是不是看过那个《神雕侠侣》里面有个那个断肠草？嗯，反正我就记得当时《神雕侠侣》火的时候，又蛮多人那个取的网名跟
7: 小龙女啊，
6: 跟雕有关
7: 啊。
6: 嗯，对，我就是那只雕。不是，叫是那个陪伴杨过最久的不是你，是我，就是括号雕。

0: 哦，
1: 啊。
0: 好，再来看到这个啊，什么三俩温柔啊？哦，三俩温柔是说那个就是原生家庭可能有些缺爱啊，一路跌跌撞撞，慢慢的就是积攒了很多的温柔，取了这个名字啊，希望余生能够被温柔以待。哦，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网名，
1: 要幸福啊，以后。
0: 肯定会幸福的。前段时间我在节目里还给大家说了嘞。人是三节草啊，不知哪节好啊。就是你哪节的好与不好，它只代表这一节，下一节通过你的努力肯定会改变的。好，继续来看到，哇，这个网名我觉得还是挺随意的呀。
1: 什么呀？
0: 雨天收伞，
1: 下雨收衣服有
0: 他是
1: 必
0: 干
1: 要
0: 嘛呢？
1: 啊。
0: 他不是，他是这个下大雨天跟前任吵架分开了，
1: 哦。
0: 然后一起共用的雨伞就丢在了街边，往后雨天呢就会随身带伞，用这个网名来纪念结束的感情。这故事很深刻，但是我感觉取得挺随意哈。
1: 雨天收伞是吗？
0: 嗯，
1: 下雨天不撑伞，直接大雨淋着，哇，这好那个的什么呀？以前那个网，
0: 就
1: 就
0: 让
1: 电
0: 那
1: 视
0: 大雨
1: 剧，
0: 落下，哎，
1: 你不记得电视剧里面就是经常那些人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桥段吗？
0: 对，
1: 什么追公交巴士啊，要么是大雨天不打伞，在雨里面淋雨啊，这种都是这种疼痛文学。
0: 对，就是一般来讲啊，就是渲染这种感觉，你不仅要通过场景啊，不是，你不仅要通过音乐，还通过场景，对吧？一般好事都是发生在天晴的时候，坏事都在下雨天，你发现了没？
1: 要么就追公交车拍车门呐、啊，怎么之类的？
0: 燕子，燕子，是吧？现在那个之类的。
1: 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道明寺追杉菜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就不停的拍那个车门。
0: 这部剧太老了，我都不记得了。
1: 流星花园，你不记得这个桥段吗？
0: 不记得了，后来发生了啥？后来他下来了吗？
1: 罚你去复习一遍。没有回头，应该是我
0: 不
1: 记
0: 是因
1: 得。
0: 为当时这部剧我为什么记忆就是比较浅呢？当时很火，然后我也去看，但是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事儿，
1: 什么事
0: 就是为
1: 儿？
0: 什么四个男的看的还挺好的，那个女主长得那么对不起女主的那感觉。
1: 没有，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不太适应这种长相，但是后面看习惯了，你会觉得哇，还是蛮贴的。
0: 哦，是，后来降低了审美以后，我就看习惯了。
1: 也不是降低审美吧，就是人可能。对于一个接受的这个，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0: 好，
1: 对不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后来就是因为出了另外一部剧，
1: 什么？
0: 让我接受了那个女主的长相。另外一部剧叫《红苹果乐园》，看过吗？
1: 啊，也是跟这种类似差不多，也是几个男
0: 天
1: 生一个
0: 哪，
1: 女生。
0: 我真受不了了。说白了，以前我不觉得《流星花园》多好看，但是自从看了那个《红苹果乐园》，《红苹果乐园》当时出来的时候是号称就是要 PK《流星花园》的，怎么个 PK
1: 还
0: 法
1: 有
0: 呢？
1: 内地 F4
0: 就
1: 的支撑是
0: 对，
1: 吗
0: 就人家不是，
1: ？F5。
0: 对，他是要 PK 人家的，结果他们一出来，哇，让我重新去看了一下前面那部剧。
1: 但是那个《红苹果乐园》我真的也看
0: 《
1: 了。
0: 红苹果乐园》也是，就是那里面那几个男的吧，就是给我的感觉就也还行。然后那个女主，哦，天呐！
1: 也还好，他后来演过很多家庭剧，哎，
0: 对呀，那并不代表他长得好啊。
1: 还好吧？
0: 你这个还好，说这两个字说勉强不？
1: 不是勉强的呀，因为我之前看电视剧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看习惯了吧，他很演很多那种家长伦理的那种，就家庭剧的
0: 家
1: 时候，
0: 长里短句。
1: 就感觉还蛮贴的耶。你也不能说人家演技不好呀。
0: 而且，哎，演技好不好我不知道啊，我单说颜值。我也不是说他们长得不行，但是呢，就是他们的颜值对不起这个主角的感觉。你记得里面有一幕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哈。他这里面我当时都无语了，就是这个女一和反女一，然后呢，他俩就是有一个桥段的 PK，同时跳一支舞，对不对？我先不说那个反女一，人家跳得比他好，长得比他好，最关键的就是人家反女一跳那个舞是很正常跳，到了正女一去跳这个舞的时候，还用电脑特效给他加了光，我这。你知道那种就是叫尴尬的，你用脚都能抠出几块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当时想，天哪，这怎么设计出来的？
1: 这个还不是最让人感到尬的地方哈，
0: 啊，你还有更尬的，你说我
1: 不
0: 听听。
1: 是有一些剧，我现在回过头看，我想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看这种剧？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无法无天》还是什么来着的，就是有几个小女孩会在那个剧里面不停的就唱歌啊，还是跳舞？说着说着话呢，就开始用跳舞来击败对方的那一种，就魔法
0: 哦，
1: 天女啊，还
0: 是不
1: 是
0: 是以前那个一部那个台湾剧是吗？
1: 不是台湾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自己内地的。然后就是有几个小女孩，然后通过跳舞的方式去 PK 坏人的那一种。明明还大家都好好的，突然一下就开始跳舞。
0: 啊，我以前看过的一个就是，它里面就是几个人，就是那种杀马特的发型，然后聊着聊着。 要不我们来就是一决胜负好不好？可以啊，没问题。
1: 不要再打了啦。
0: 然后他们就开始尬舞，你知道吗？
1: 就有点类似于这种，
0: 对吧？什么叫尬舞啊？就是不光跳的尴尬，而且是人丑跳的还难看。就是跳完了以后，关键就是我们也没看明白到底谁赢了。最后他居然有一个人，哇，他姿势好厉害，都发光哎！天哪，他就赢了。
1: 天哪，明明我们是说网名，怎么就聊到这儿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这起码代表就是我们经历了同样一个年代，看到了各种好，
1: 对对对，
0: 看到了各种尬，是不是？好朋友们，真的是网名啊，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这个纪念意义，或者说一段青春回忆哈。
1: 是的。
0: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1: 拜拜。
0: 哦，对了，我们还欠大家一首歌，就刚才都说到薰衣草了呀，
1: 找到了，
0: 那首歌还不得出来呀？虽然那个男主长得我觉得也很尴尬，但是这首歌还不错，送给大家，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西外环沿线由北往南方向，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北京路的洪都大道南北双向，沿江中大道的江滩公园路段南北双向，国一路的上海路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南昌、上饶、抚州、吉安、赣州五市因有中雨或雷雨，其中南昌进贤、上饶的盐山，还有鹰潭、桂溪，抚州的东乡、临川、崇仁、金溪、广昌，还有赣州的宁都、石城等地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四市和南昌景德镇两市南部因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4到30，九江阴转阵雨24到31，景德镇阵雨24到29，宜春阵雨24到31，萍乡阵雨24到32，新余中雨转阵雨23到31，吉安雷阵雨25到32，上饶阵雨22到27，鹰潭阵雨23到27，抚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赣州雷阵雨25到32。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梅雨季节，这潮湿闷热容易出现腹胀腹泻，还有大便黏腻，这个时候呢是体内的湿气重影响到了消化，建议多吃一些薏米、红豆、山药、茯苓等祛湿健胃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同时还要少碰甜食、油腻、生冷食物。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医生就提醒大家了，长期腹泻腹胀别忽视，到消化内科排查原因，科学诊治更稳妥。

好，朋友们呢，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啊，就是说，这有的朋友呢，觉得身体上的这个湿气重啊，其实要除湿呢，咱们可以通过食疗的方式，珍宝岛五指毛桃浮石膏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饮品。吃这样一款食物的话，我们看它里面包含些什么啊？它有19种纯植物草本啊，它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茯苓，它可以把身体里边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而咱们的这个茯苓呢，它比普通的茯苓更有营养啊。它除了茯苓，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呢可以帮助促消化，然后莲子可以让人睡得香。它们在一起啊，是既能养脾胃，同时又能祛湿。想要的话呢？别忘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139元可以直接带走3大瓶啊，每瓶足足有200克啊。好，再来说到这个天气呢，朋友们，其实走在外面呢，咱们并不是说太阳把你给晒黑，而是说晒太阳对皮肤也不好，所以这个时候防晒霜它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都知道啊，兰蔻精纯防晒霜啊，这也是大品牌。平时大家想买，关键是这个价格哈。价格平时这个线下专柜和官网呢，它至少要430元起。现在咱们推出的一个宠粉福利，一价到底，30毫升的中样装只要199。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啊！咱们是限量100支，在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朋友们，想不想就是洗完澡之后啊，你看，就是不仅仅是说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同时呢还能自带香气的这种感觉呢？这个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它就在这儿了哈。那其实呢，可以说很多朋友都想要它啊，都觉得呢它的这种感觉特别好，清爽易汗，散发高级香，所以还是不错的啊。现在我们看一下，之前它的这个价格啊，在官网和线下的专柜要卖到450。那今天我们的一个宠粉福利哈，75毫升的正装的，它的这个香体膏呢，只要269块钱，而且呢还是那种，含棉版啊，只有韩国专柜有售。这次咱们是跨境直采的哈，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不过它这个限时福利只有100瓶，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抢购吧。

好朋友们，那之前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物，但是今天这个应该算是特别实用的啊，尤其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呢，如果说或多或少面临着这个脱发的困扰，这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啊。其实也不需要着急，我跟你说，有些洗发水啊，它对这个防脱发就有很重要的效果啊。比方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EHD 防脱洗发水二代三代呢，它是曾经获得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销量第一的这样一个认证的啊，98%的好评率啊，托尼老师都私藏推荐的哈。好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千万别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去回复洗发水或者防脱都可以啊，这个价格呢是59.9一瓶哈，性价比超高，想要别错过了。说到去游玩呢，很多朋友呢都会想到到新疆走一趟，之前咱们跑的都是南疆啊，或者后来跑的是北疆，那么也是听到听友们的一些建议，说有没有一条线路可以贯穿南北疆啊，把精华景点一次性聚齐的，游纵贯天山独库一犁双飞八日啊，这条线路还不错，也有很多美食等着大家，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等等，还有很多的美景等着大家，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言奇观，天山天池仙境等等等等，想去的话呢，看看时间是否匹配上，一个6月11号，一个6月20号，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还有想去云南的朋友啊，这一次咱们这个云南之旅啊真的是特别好啊，先说价格，优惠力度是真大，每人只要3580块钱就可以了，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这趟线路呢，你看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行程啊，可以说好玩的全部给你囊括其中了，朋友们全程也是入住四钻酒店啊，你看这里有

的你想要的或者没想到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全套装备啊，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呀，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啊，还有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民族这个民族风旅派啊，等等等等都有。想去的话啊，别错过了，拨打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开始穿越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患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说到的是青山湖南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的北往南方向，另外还有丰河南大道，从林口路到南昌大道西北往南方向，以及北京东路青山湖南大道附近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
1: 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连入世界的经纬。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宗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东一环江陵立交段车多。接下来是我们的1054万千气象。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南昌、上饶、抚州、吉安、赣州五市阴有中雨或雷雨，其中南昌、上饶、鹰潭、抚州、赣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四市和南昌仅的镇两市南部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阴转阵雨24到31度，景德镇阵雨24到29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吉安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2到27度，鹰潭阵雨23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滕王阁周边叠山路车多，另外金融大街南往北车多，万达广场红谷滩万达广场周边车多，另外丽景路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谢谢。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时。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国威路到上海北路车多，南联路到青云浦路车多，红城路往桃花路方向车多，另外孺子路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金融大街怡园路车多。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今天晚上南昌、上饶、抚州、吉安、赣州五市阴有中雨或雷雨，其中南昌、上饶、鹰潭、抚州、临川、崇仁、金溪、广昌、赣州的宁都和石城等地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四市和南昌、景德镇两市南部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阴转阵雨24到31度，景德镇阵雨24到29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吉安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2到27度，鹰潭阵雨23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使用起来呢也非常方便，在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收藏最动人的

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南昌、上饶、抚州、吉安、赣州五市阴有中雨或雷雨，其中南昌、上饶、鹰潭、抚州、赣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四市和南昌济南镇两市南部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4到30度，九江阴转阵雨24到31度，济南镇阵雨24到29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吉安雷阵雨25到32度，上饶阵雨22到27度，鹰潭阵雨23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

22:08，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介绍一下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品质航班，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含往返机票，每人仅需33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另外呢，可以尊享蓝色里域哈达、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精彩节目。同时呢，还有很多当地特色美食让你感受到草原风味。有一个晚上是入住特色草原蒙古包，另外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专属福利，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直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0: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看到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高速公路方面，截止到6月6号7点钟，省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一切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获得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今天白天到晚上，南昌、宜春、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六市和景德镇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

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赣中赣南偏南风，赣北偏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

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趟再会。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宿齐河》，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会长抗露。
2: 竹岸人初霁，寒声夜响时，潜鱼聚沙窟，坠鸟化霜林。稍作他方计，初回万里心。还家只有梦，更着笑寒衾。
1: 元符三年（1100年冬），陈师道赴地州（今山东滨州）途中作此诗，有寒声、霜林等语，或可见其寒冷之况。诗题言：“夜晚居住齐河县。”在今山东西北部，为德州辖县，与济南隔黄河相望。诗写仕途不得已之心情，烛光暗淡，外界渐渐安静，深夜寒意渐生，鱼潜入窟，鸟落投林，两者也是诗人停宿的象征物。以上四句正在情景，以下四句转写内心世界，需要考虑异乡交授的计划，但心又回到了家乡，但回不去，只有梦里归家。可怜失眠到小，其辗转反侧之情可想见矣。方回《迎魁律随》中评说：“句句有眼，字字无瑕。”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高速公路方面， G72 全南高速公路十级段450公装到398公装的位置，兴国枢纽至赖村枢纽区间受施工影响，顶龙关田兴国东站入口往石城方向暂时管控。当然在这儿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啊，如果您的这个爱车油车有这个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这些问题，大概率是因为积碳过多造成的啊。各位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专业的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那当然了，我们的好物不止这一个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妃子笑来上市了。励志当中的早熟产品啊，这初夏率先登场。源自于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杨贵妃的挚爱啊。如今无需快马加鞭，从果园枝头直抵舌尖，千年风雅一口尝鲜。五斤重，净重有 4.5 斤啊，果单果有18克，普通箱装特价75块，那这个彩箱装特价85块。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荔枝，来回复荔枝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啊。另外呢，我们的出行也在招募当中。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疆游、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还在招募当中。从最美独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穿行，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赛里木湖帆船，以及环湖旅拍，以及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我们都可以看到。6月11号和6月20号两个班期，各位抓紧时间。

0: 来打进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来回复新疆详细了解。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反诈我帮您。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5: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再来提醒各位，高速公路方面一切通行正常。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万千气象来关注到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风向赣中赣南偏南风，赣北偏北风，风力全省2到3级。雨水多，气温高，祛湿成。